0: 走啊，吃点包子去啊。
1: 我不去了，我有钱了。
0: 啥不是？
1: 你有钱吗？
0: 我有钱，我能跟你吃包子吗？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DG 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 PD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

的男，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天王。

0: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1: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0: 能给多少钱你啊？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哎，今天是这个周日哈，下了点小雨。哎，但是雨住之后呢，天气就会越来越暖和了。
1: 是的，
0: 这个户外的脚步已经是挡不住了啊。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户外的一些活动。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城市当中，咱说了五月份整个都是一个炸裂的一个
1: 开场啊。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说在五月份整个，你看就是那个今天早晨哈，就可能是因为咱俩昨天说了，就不断的在给我推荐那个就是23、24云朗的那个汽车的那个
1: 啊，
0: 哦对，就是你就听着那个汽车的轰鸣嘛。然后其实五月份还有很多进展类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书博会，因为整个四月份嘛，就算是一个读书月嘛，4月23号是国际读书日，然后呢，其实，在城市当中，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这种城市书店，
1: 是的，
0: 很有调调的这种哈，别管说去打卡去拍照，但是只要你进去了，就像我们说过，只要你进了书店的大门，自动静音，
1: 对
0: 对，
1: 你就像被摁了什么开关一样，
0: 对，真的是有那种氛围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的话，你看我们昨天说过了，就是，像很多这个纸质书啊，
0: 对，
1: 然后它现在它不光书店不光是承载了一种卖书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卖书的话还相对于少一点，
0: 对，
1: 都是提供大家一些简餐呐，然后便利的这种自习啊，然后包括你去通过这个。

0: 纸质的阅读，
1: 对，
0: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大致的内容，
1: 嗯，
0: 然后再转到这个电子书，因为现在电子书很方便嘛，
1: 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我们说整个五月份，刚才说到扎里也有静的嘛，就是在五月的14号到18号、嗯，也就是下个周末之前，周四到周日，有一次是第三届的东北书博会，这个也是在你看从周四差不多周五就可以是周末了嘛，然后持续两个周日，
0: 嗯，
1: 这个呢是在长春的农业博览园举行，1到5号馆、
0: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
0: 这么大，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就想一下整个农业博览园，我们之前说夏季也好冬季也好，那个规模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每一个展馆之间你要去溜达去走，
0: 嗯，
1: 更何况这次是东北的书博会，
0: 哦，
1: 而且呢这次呢是首次啊，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携旗下7家出版两项，
0: 嗯，
1: 就是
0: 那基本上都是外籍的一个书目，会多一点，
1: 对对 对，就是在这次的展览上它会有亮相，
0: 嗯，
1: 其实原来在长春有一家外文书店，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好像就是在我看来学英文的话对于小朋友来说不光是一个就是课程当中必须要学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日常交流大家已经也习惯了去看一些外文书，
0: 嗯，
1: 就是我原来看书虫，
0: 嗯，
1: 然后现在也在看有一些就是英汉对照的一些书，
0: 嗯，
1: 而且呢这一次呢是首次啊两项的，而且，
0: 啊，纯英文的是吗？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这次还有是来自东北三省一区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10多家出版集团，17家的城市出版社，
0: 你知道你说这些城市的时候想到什么了吗，他们可能办的不是书是卷子，你知道江苏山东
1: 你脑袋里头想的，哦，
0: 哎呦，
1: 而且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对呀，啊，你知道这些城市一根树联系到一块的话，那个血脉的那个基因就被点醒了一样，
1: 就是，
0: 他就这虽然说已经断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你听到这些词语的时候你依然还会浑身发冷，
1: 我是想问你，因为咱俩差的比较多，
0: 啊，
1: 就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们做卷子或者是做什么的话，
0: 嗯，
1: 一般会是什么，
0: 都是什么江苏什么密什么来，有叫什么密云呢还是什么，
1: 啊，
0: 我忘了，反正就是江苏卷山东卷，
1: 你们都做，
0: 然后还有像那个广东卷，上海卷，那都会做。
1: 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海淀，
0: 我们那时候就什么呢，
1: 海淀，
0: 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那个是上小学的时候比较流行，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53，那时候叫53，不对，黄冈是初中的，然后53是高中的，这两个东西就一直陪伴了我们将近7年的噩梦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是海淀的卷子，什么黄冈的卷子比较多哈，
0: 嗯，
1: 但是他这些呢就是你看他说好多还是一些这个民文出版单位以及又是一些文化企业和民营书店的很多的展商齐聚在这里，
0: 嗯，
1: 其实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城市当中的书店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0: 嗯，
1: 你看延吉又在南溪的时候五一又开了一家非常非常大的那个书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城市书店吧咱们不说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买书的渠道也是非常多了嘛，
0: 嗯，
1: 不一定说我非得到这个城市书店当中去买书，
0: 嗯，
1: 但是他给你提供了那样一个看书的氛围，
0: 对，
1: 嗯，
0: 哎，你说到这块突然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当年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吧，然后红旗街那个新华书店
1: 啊，
0: 我不知道它是第几家，因为重庆路也有新华书店，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去那个地方去买文具，然后买那些作业本什么的，当时因为没有什么咖啡那种简餐嘛，然后所有的人看书非常多，然后新华书店的那个就是它应该是4层楼，
1: 嗯，
0: 整个那个就是上台阶的那个台阶上全是人，就是他会给你留出来一趟那个你能够上楼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上下楼得开始错开，
1: 嗯，
0: 剩余的话所有人都会在那个台阶上面坐着读书，
1: 嗯，那个氛围超级好，
0: 特别好，
1: 哦，
0: 然后听我爸说那个时候好像还零几年的时候好像还有夜大呢，
1: 哦，
0: 对，然后很多人就在那地方就所谓自习嘛，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自习这个说法，但是大伙儿就在那读书，很非常非常安静，
1: 嗯，
0: 然后你想就是整个一个走廊是共通的，通到外边的，然后上楼那种感，
1: 嗯，
0: 一个人说话都没有，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太棒了，但现在的话就是变成什么，变成这种所谓的这种小小气的那种感觉了，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地方呢就是你必须得是购买咖啡，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才能在我这个店内就是安静的去看书，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因为现在的书店装修的太漂亮了，
0: 嗯，
1: 好多人呢也是为了去打卡拍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还有一些哈，我觉得书店有一些好就好在哪儿呢，因为现在大家能看到我们实体的书它都是给你有那个塑封的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这种方式呢它不给你塑封了，
0: 嗯，
1: 好多它是给你打开的，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坐那去安静的去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买一杯咖啡坐那儿看，让我看一天也可以。

0: 也可以去消费这个，但是就是原来的那种读书的氛围劲儿少了。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吧，这个也不是说待会儿不看书了，就是这种快节奏的话，包括很多人，包括就是大家听节目的这个自己，你可以来自己来反问自己，你对于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消耗程度到底有多大？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你看咱们也做视频，但是我现在看短视频的话，超过几秒钟我就看不下去了。
0: 嗯，
1: 尤其我还喜欢二倍速，但是说快归快啊，我们还是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选择一种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其实看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当你有一个实物拿在手里边的时候，无论是用质感也好，还是说你这种作为笔记呀、或者说你一幕一个字去看的话，它还会让你的时间拉慢，让你的时光拉长。
0: 对对对，而且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到这个书博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了一号馆到五号馆嘛，然后他说除了一号二号馆是这个图书之外啊，三四五号馆还有一些隐形的彩蛋，因为有一些科技啊，有一些艺术展啊，有一些文创啊，都会在书博会当中出现。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去到老的那个新华书店，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现代阅读的部分，然后有教辅类的，然后有文创类的，但是那些城市书店，你像延吉佑的，它完全是
1: 打卡类的，
0: 打卡类的，它就没有教辅一类的书了。所以说文创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还经常会有一些签售会什么的。哎，我觉得这次书博会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惊喜，让大家能够去看到的。
1: 对，其实书博会里我最期待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啊，但我现在真的很期待有没有那种文具展。
0: 有，肯定有
1: 啊、文具展，因为现在的话书籍可能会少一点，但文具的话用的人还会多一点。而且现在我就是前两天我去那个名创优品去买笔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笔啊做的真的是越来越精巧了。以前的时候都是咱们说哎呀头摁头下那种感觉，现在的话就不光是说它的机关会非常多，然后笔的造型也非常好看，而且现在就是你看就是近几年大家伙越来越注重什么叫做人体工程学。
0: 对，
1: 你的握笔姿势可能通过这个笔的造型就给你改善掉了。所以现在来想的话，当年都过的什么日子，当年用 HB 2B 铅笔过的那个日子，现在一想一想，我小的时候有那个自动铅笔的时候，都感觉时代已经跨了往前一大步了。现在再一看什么可擦笔什么这笔那笔的，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包括当年的那个文具盒，现在说的可能带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但你想
0: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还干过什么事儿吗？就是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文具盒以前用那个废书你知道吗，还掏个窟窿
1: 啊，
0: 给自己做一个。
1: 那你那都属于手作人了。我们那时候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各种机关像那个像华容道一样你知道吗，就特别厉害。一个盒子里边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工具，什么放橡皮的，然后什么血铅笔的，然后什么放格尺的，然后还有能够放课程表的。哎，课程表这三个字我天来吧，听会儿歌吧，咱们
0: 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工。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1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读书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其实现在的孩子应该说是很幸福了，想要什么样的文具啊，想要做什么样的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小
1: 想要做什么样的卷子。这什么？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做卷子就是全都是印刷的，
1: 啊，
0: 不会像现在说老师给你留，然后用那个 iPad 一扫就出来一张卷，
1: 啊，
0: 完整的试卷。我们那时候完全手抄，
1: 啊，
0: 嗯，几乎就是没有的。
1: 啊，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说什么还要上书店去买卷子，书店我们只是去买书，
1: 啊，
0: 就没有这些这个卷子还要是去买的。那时候的这个教辅类的东西很少的，
1: 所以你说那时候书店少。
0: 对呀，啊，
1: 我那时候书店的话，就是几乎每一个书店都有一大块都是卖这个教辅材料的。
0: 对，
1: 就如果说你要是一个书店没有教辅材料，
0: 嗯，
1: 你根本就活不下去。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城市类的图书店哈，
1: 嗯，
0: 延吉又就已经是在长春有好多家了，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城市当中都会有，而且你看进去之后就是这个咖啡呀，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店给我最大吸引的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去到台湾，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有那个诚品书店嘛，
1: 嗯，
0: 然后他那里头的就文创就特别特别多。我记得我当时就是那个工作卡的那个卡套，
1: 嗯，
0: 然后我还是在那儿买的，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你戴在脖子上不用摘下来，直接它有一个伸缩的那个绳嘛，就特别有趣儿，
1: 嗯。
0: 然后逐渐回来之后啊，你看这边就开始咱们这边就多起来了这种书店里的文创的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书博会上也是会有的，
1: 对，
0: 嗯，
1: 肯定会有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什么印章打卡啊，它都会有。
0: 嗯，
1: 然后就我觉得他最后说一点吧，就是现在的书店，
0: 嗯，
1: 很多人觉得说它不纯粹了，
0: 嗯，
1: 其实不纯粹是对的，因为书店有需要去，因为时代的发展，纸质东西完全就是快速的被电子化去取代的话，
0: 嗯，
1: 其实你像说图书馆已经能够满足大家伙去看书的需求了，
0: 对，
1: 买书的话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各家平台马上快到618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五月份就马上要起618了，整个电商平台打得这么卷，
0: 嗯，
1: 所以说你再买纸质书的话，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人，
0: 嗯，
1: 你能去书店买书，因为书店的书售价还是以原价来销售的，
0: 嗯，
1: 但现在的话你无论什么当当啊番茄乱七八糟的这些地方的话，
0: 对，
1: 它有一个很正品的一个网站，
0: 嗯，
1: 它卖的书都是以折扣来打的，尤其你买的越多，它折的越狠，
0: 嗯，
1: 你要再办个什么会员，那几乎就相当于是买书送书的感觉了，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它方便还在于就是你去买到时就是在网上逛完之后呢，它第二天直接给你邮寄到家了，
1: 对，非常方便啊，
0: 哦，
1: 次日达，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话书店必须得做转型，书店不做打卡类转型的话，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存活呢，它很渺茫，
0: 对，
1: 然后之前去其他城市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书店是算一个城市当中的某一个亮点，南京我去的时候，
0: 嗯，
1: 南京有一个书店，我先忘什么名字了，就是他的那个书店是通过防空洞来改造的，
0: 哦，
1: 啊，那个是特别特别火的一个书店，然后当年也是就快经营不下去了，然后现在的话他通过这个改造完了之后也变成了一个
0: 网红打
1: 卡地，
0: 嗯，
1: 啊，我就是大家伙不要把这个网红打卡地当成一个很粗鄙的一个词去看，
0: 嗯，
1: 然后另外你像我去那个大连啊，包括像去天津的那个天空之城猫的理想城，
0: 嗯，
1: 那它也是一个非常地标性的一个书店，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大家很多人会，嗯，就是旅行的时候会奔着这个，比如说那个阿那亚的那个孤独图书馆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去天津的时候的那个就是滨海的那个图书馆，
1: 对，然后包括你像我去那个大连也好啊，去沈阳也好，
0: 嗯，
1: 它有那个老的那个图书馆，
0: 嗯，
1: 它都是，你像这些的话它变成了这个打卡地之后，
0: 嗯，
1: 来的人多了，然后呢它再加点什么剪裁乱七八糟的话，
0: 嗯，对，
1: 它也让
0: 人会留住，
1: 把人会留住的，而且会越来越多人会留住的，
0: 嗯，
1: 对吧，你像这次五一的这个
0: 南溪
1: 不是四季南河的这个延吉游，
0: 对
1: 不对，能争相打卡那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0: 至少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读书的点儿，
1: 对，
0: 哦，
1: 很多人他可能他不是奔着读书去的，
0: 嗯，
1: 那到了之后那他翻两页他也能够调动起来读书的热情，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最后啊跟大家说一下，一号馆就是图书展了，二号馆呢是好书文创，然后三号馆是文产的全景，然后四号馆就是科技的，五号哎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IP 文创的潮物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全年龄段的人去试课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啊，下周的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日这个书博会可以去逛一逛。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我们两个人说到了这个书博会哈，因为年龄的这个差异在这儿哈，可能看到的点是不同的哈。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是全年龄段的。
1: 嗯，
0: 这个说完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能够动起来的啊，就是马拉松。
1: 嗯，哎，等我再多补充一点啊。
0: 嗯，
1: 我刚看了一下他的书博会，他有福利的。
0: 对呀。
1: 啊，就是
0: 还有140多场活动呢。
1: 对他。它首先是全新的书保底8折，
0: 嗯，
1: 然后呢是展商自主加码福利，就是比如说你去到这个地方，假如我们两个是展商，他家可能还能打个5折，我家可能打个8折，
0: 嗯，
1: 这就是每家不一样的了，
0: 对，
1: 它这是叠加的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长春市的政府消费券，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发放这个200万的图书购书的消费券，然后通过那个云闪 VPP 嘛，
0: 对，
1: 大伙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就是云闪付这个软件吧，其实大伙经常可以盯一盯。
0: 嗯，
1: 那个里边它也挺有意思啊，叫你瞅啥，你就是挺欠的一个界面，但是你点进之后发现全是好东西，
0: 对，
1: 啊，你没事看一看啊。
0: 嗯，
1: 你想它这个200万的话，虽然挺多，但是你分到人头上挺比较少。
0: 对，
1: 但5块10块也是那么回事啊，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是这个全省职工的话，你比如有这个技工驿站的话，它还有这个150万的这个购书抵用。券，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省内大学生啊，
0: 嗯，
1: 会发放300万的惠民购书卡，啊，然后长码选手，你看这也联动了，
0: 哎呦，
1: 对吧？长码选手的话，你凭着号码布和身份证，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2号馆里边，所有的展书都享受75折的购书券。
0: 哎呦，
1: 你看这里外里这都几乎不要钱了，
0: 就是把所有的优惠券啊、折扣啊都放到一起，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书博会哈，有一点就是你想买那种大部头的书的时候，就是成套的那种书，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里头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然后还有呢，还有这个现场购书满100元，
0: 嗯，
1: 凭借着小票还能兑换景区联动票一张，
0: 嗯，
1: 和一个场景影城的这个联动券一张，
0: 嗯，
1: 所以你看整个以下的来讲的话，就是你买书你又能去逛景点，
0: 嗯，
1: 你又能够去打折，你还能领到券，所以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近期有想买书打算的话，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你觉得说这本书啊，哎，犹豫不定，到底内容好不好呢，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同样类目的话，我跟对比一下呢，
0: 嗯，
1: 你去这个图书会5号整个5个展馆那么多书，你随便翻一天都没人管你，
0: 嗯，
1: 啊，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哎。
0: 哎呀，这个一说到了长码，那咱接着就往下说一下这个
1: 长码啊。
0: 从哪年开始

0: 是好像这个城市当中的马拉松就是一下子就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就是原来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报名。
1: 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吗？首先是口罩之后，第二就是在口罩之后呢，就是你发现马拉松现在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变化，它不光是说就是代表一座城市，它更代表一座城市的美食。你知道吗？
0: 投喂
1: 投喂。
0: 对，
1: 就这两年我的天哪，我经常刷短视频，就看到什么呢，你比如说什么青岛马拉松啊，大连马拉松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那个杭州马拉松，我的天哪，那个美食档口啊！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天哪，我以为你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看、那
1: 个、就是
0: 那个
1: 投喂，
0: 就是我那个朋友是浙江广播电视台的嘛，然后他就参加那个长马，就是他们
1: 杭州马拉松，
0: 对，杭州马拉松。然后你知道吗？他去看那个赛事包的时候哈、我的个天哪！就他那个赛事包里给你准备的东西，我以为你说的是这种投喂
1: 啊，没有，
0: 里边就不是说简单的给你几桶泡面，里边还有什么小白酒，
1: 对，
0: 小样品。就是当地的特产给你做成小样全都发给你了。
1: 我记得是哪年了、好像吉林是马拉松吧，还是哪儿马拉松我忘了，还放了一瓶那个雪花干啤。
0: 这都就是现在这类的东西哈，都已经是就是少见多怪了。
1: 对，
0: 反正就是各种投喂，就是让你有一个惊喜。
1: 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说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补给站，就你马拉松开始之后那补给站，那美食相当多。我前一阵因为我关注一个博主，他是专门跑马拉松的，然后他就是每就是各城马拉松他都会去，然后前一阵去那个哈尔滨马拉松，哎我天哪，他就相当于就是基本上就是走，就是他都不光是跑了，就是走这么一道吃的一道都不行了，什么红肠、肘子肉、小汉堡，哎我天，就各种各样的，还有卖什么蘸，就是还有给你投喂蘸
0: 酱
1: 菜
0: 菜
1: 的，太恐怖了。所以现在为止，大家伙就是已经把这种咱不是说马拉松已经变味了啊，但是呢，它就增加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趣味性。因为马拉松，你待会儿可以这么去想，首先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基底什么，就基底就是让大家就能够全民动起来，对吧？有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好的风向。第二就是什么呢？你像很多人总觉得说。比如包括我觉得马拉松它不适合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运动选手，我都不是说一个运动员了。
0: 对，
1: 那我去跑马拉松的话，就哪怕说半马，我心里都得想一想，哎呀，咱就别说能不能跑完了，我别丢人呢。你说人都走，人都到尾巴了，然后你还人家你还等你最后一个人，最后把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条幅再抻走的话，我就觉得很丢人，所以就觉得说这个离我有点远。但是呢，你再把这个美食加进来的话，可能参与性就不一样了。有人觉得说，哎，那我参与吧，对不对？哎，我就来尝试尝试这个美食，或者说我平时这个可能发挥不到的一个点，在这美食里面就能让我体验到了，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哎，但是得提示，
1: 但别光吃啊。
0: 对，但
1: 有人真是光吃啊，到了就不就开始就发令枪一发就开始走，咬哪儿开始往嘴里塞一样，真的。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哈，现在这个马拉松着实的不太好报名了。原来呢是人少报的比较多，什么样都可以去报，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本身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平时就是锻炼的就比较多，所以现在要求就是你还得抽取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报那个西安的城墙马拉松，它是全国海选，现在马拉松都有海选了。
1: 对对对，
0: 就你报名了都不一定能抽到你。
1: 对，
0: 所以各个但是呢，它也有要求，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能举办这种马拉松。而且17号是在长春的这次长马已经是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是跃跃欲试了。
1: 对对对，
0: 每年都有嘛。
1: 对，
0: 但每年呢它都会有封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城市的马拉松不光是对城市的一种宣传嘛，它给你是最好的揭露，这个街景，这个城市当中有什么，都是在整个这个环线当中给你表现出来的。
1: 而且唯一点我觉得马拉松好玩在哪儿呢，就是你一年当中可能仅有这么一次，你通过你的脚步去丈量这座城市，没有任何人去阻拦你。
0: 对，
1: 你上不了道，你这回你能可以随便走，随便跑了啊，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你先听首歌曲，回来之后再给大家说说封闭路线吧。
0: 好的。

0: 北京时间9: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马拉松，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马拉松就是大概封闭的一个路段，完17号开始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是如果啊周末有出行的话，你把这个时间稍微错开一点，因为它会有封路。
1: 17号是下周日啊，下周日。然后的话，其实你看下周日为什么没有举办这么多好玩的，为什么倒到23、24呢？其实也是变相给马拉松开路了嘛，对不对？因为马拉松的话，大部分都会比赛的话，都是将近一个上午加连带的一个小下午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0: 对对。
1: 然后5月17号当天的话，全程赛事呢是从0点啊，一直到就是24点那个凌晨，一直到下午的2点，因为一直封路嘛。
0: 对。
1: 然后赛事的起点呢是长春体育中心，应该是哪儿吧？五环吧？
0: 对。
1: 啊，就是那个自由大路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全
0: 挨着动植物园那边。
1: 对对对。然后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长春国际汽车公园，就是在那哪儿，在那个西边，就是那个汽车厂万达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开去公园。然后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这个比较好找了。然后呢，赛道全程及周边的核心管控区周边的1000米范围内，是有这个升降、放飞无人机等低慢小的航空器的，它是有管控的啊，所以说也不能飞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本次所通告的这个低慢小航空器指的是飞行高度低于500米，飞行速度小于200公里，然后基本也不用说，就大家伙儿这个就无人机基本就起不来啊，你也别想起了。
0: 哎，这个时候还真得说，有因为有一些自媒体经常会去拍这些东西嘛，就是这个黑飞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还你真得注意，尤其是这种赛事的时候。
1: 没事，现在的话基本上飞不起来了。
0: 对
1: 啊，大部分基本上飞不起来了。然后呢，我看看还有什么啊，然后简单给大家说这个比赛的

0: 路线吧，大伙基本上有个熟知。说到这个路线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你的家门口到底有没有被封路了啊。第一个是全马的啊，全马的马拉松。
1: 回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吧，是赶到下一个时段啊。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我们的这个长马啊，
1: 哎，
0: 城市当中的，在吉林省反正是有吉林市的这个长马，然后有长春市的，能够展示一下我们的城市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来到我们城市当中避暑，
1: 对
0: 啊，来到我们这看看猴。
1: 哎，我突然间说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每年马拉松的时候，其实咱俩都会跟大家就说一下你沿途的看点嘛，看点嘛，
0: 对对。
1: 今天我们也可以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马拉松的话，你看，首先我们的广播是全省覆盖的嘛，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两天，比如今天，今天的话，又看到很多松原和四平的朋友们来咱们长春了。我发现最近四平的朋友们特别喜欢来长春，
0: 太近了呀。
1: 对，还有辽远的朋友们啊，极地的、极C的、极沟的，这是基本上在马路上能看得到的。
0: 你发现原来咱们都是从长春为辐射点往外走，
1: 对对对。
0: 其实更多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也希望就是第十周的朋友能够来到长春，因为毕竟也是自驾的一个车程或者是动车出行嘛，也是很方便的，
1: 太方便了啊。
0: 对，
1: 然后你像这个极B更不用多说了啊，然后我们再说说先给长春市的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啊，首先是起点是长春体育中心，那这不用想了，就是自由大陆整趟的话，基本上在这一段啊，就是自由大陆到人民大街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封路的。
0: 对，
1: 然后呢，自由大陆、人民大街、人民广场、再到西安大路，这个是哎呀，这是往西走了。对吧，这是往
0: 上去了，
1: 这基本是往汽车厂那边走了，往西走了。然后呢，康平街、东民主大街、
0: 解放大路，然后西民大街、
1: 西民广场、怎么又绕回来了呢？
0: 它是绕到那头，就是西民广场，自由大路它不是两边吗？如果是按那个什么算的话
1: 啊，它又绕回来了，然后它这里边是又往下了，又往下了，然后呢又开始到人民大街、工农大路、西民广场，
0: 对
1: 啊，这是
0: 延安大街、
1: 南湖广场、
0: 南湖大路、
1: 人民大街，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听迷糊，又给大家来捋捋啊，就是怎么
0: 我觉得如果看地图的话呢，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1: 对对对，然后到蔚山路、兴顺路、东风大街，就往汽车厂去了嘛。然后
0: 你知道，我觉得他这个路线设计的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为什么大家会说，哎，一会儿怎么又绕过来，一会儿又绕过去？就是因为你像工农大路和那个延安大街和南湖大路，大家脑子里就会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就明白中间是啥，南湖公园。
1: 对对对，南公园，围着南公园走一遍。啊、
0: 对对对，
1: 它是这样的，你看我就看一眼这个地图就、就差不多了啊、它首先呢是从这个就是动物植物公园的开始出发的，
0: 对，
1: 就这个待会儿比较能明晰了。出发了之后呢，它往北走，往北走去了哪儿了呢？就是路过那个万象城了，然后呢再往北走就是到哪儿了呢？到达那个人民广场了。就是人民广场的话，大家伙可能不知道人民广场在哪儿，就是我提几个标志性的点，大家会明白了。工人文化宫，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小飞机的那个
0: 广场上、
1: 地标性建筑，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就是银行的旧址，也在这个地方，在人民广场。这样的话绕一圈之后到哪儿了呢？开始往那个西安大路走了，就是往卓展方向去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从卓展方向开始往哪儿走呢？开始往文化广场往下下了，就那东民大街的话，就是那个溥仪的后花园嘛，对不对？就那个地方啊，从那儿往下下了，下哪儿了呢？直接下到了，又回到了解放大路，就是回到了那个文化广场这个地方。那既然回到了文化广场，就开始跟西门大街去交汇了。他这么给兜了一圈，
0: 对。
1: 然后呢，从西门大街一直就是有维稳八大步下来了之后，到西民广场，西民广场又回哪儿了呢？回到自由大陆上。
0: 自由大陆上。
1: 哎，这是又回哪个自由大陆上了呢？吉林艺术学院和
0: 就是
1: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0: 应该算是整个这条竖着这条主线的两段两边
1: 桃李梅、
0: 对对对对，
1: 桃李梅这块、又回到这儿了，然后继续往下走，又回到哪儿呢？又回到人民大街上了，又回到那个咱们所谓的那个就是大中轴线上了、然后这个线往哪儿走了呢？就这个线又回到哪儿呢？回到东北师范大学附近了，就这个人民大街上了。所以说整个是兜了一大圈，
0: 对，
1: 给兜回来了。
0: 其实你要看地图，一下子就看明白了。
1: 哎，是的，然后再往下的话，你看再往下的话，就是整个人民大街往下走到哪儿开始往回折了呢？就是折到了这个工农大路，就省实验的这个位置，省实验的这个位置，然后往回折，又折到了这个南湖公园的这个
0: 西民广场这块了。
1: 对对对，它折哪儿呢？应该折到这个南湖中街、南湖西街的这个位置，然后又再折回来，
0: 对，
1: 折到延安大街上，然后又折到南湖大路上，
0: 对，
1: 哎，你看就这么折的，
0: 就像一个、就是等腰三角形嘛，
1: 三角形，
0: 对，
1: 然后再回到哪儿呢？回到人民大街上，就往哪儿走了呢？开始往这个。
0: 繁荣路这头，
1: 繁荣路开始走了
0: 啊，卫星广场这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头开始走了。你像两边的什么以前的长春日报的报社旧址啊，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航空大学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啊？
0: 然后跑到长春雕塑园，这就是半程了。
1: 对对对，就结束了，
0: 半程到这就结束了。
1: 对对对，妈、
0: 嗯，
1: 这半程挺长啊，
0: 二十多公里呢。
1: 我天哪！
0: 你刚才还想说你跑半马，
1: 半马
0: 跑迷你吧？
1: 我顶多从哪还能跑呢？我从长春动植物公园开始跑，跑半程程我就结束了。
0: 迷你马拉松，
1: 超迷你马拉松，或者都不用到哪儿，都不，你看从长春动植物公园跑哪儿呢？跑那个桂林路胡同，我就可以结束了。啊、
0: 你看他到这个雕塑园的话，大概是21嘛，21公里嘛，
1: 写了21公里啊、
0: 嗯，
1: 对，挺长啊，真的很长、
0: 啊。对
1: 啊，
0: 你看起点1公里，到长春动植物园就2公里了，
1: 到这对我就可以结束了，知道。到中间这个休息站的2.5公里了、
0: 对对对，
1: 到这个万象城就3公里了、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挺考验耐力的。西安大路4公里，康门街5公里，到达我们的这个新闻广场就9公里了。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到这就够用了。
0: 长春世界雕塑园就结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整个人民大街这一块，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城市当中这条街路，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年代，它的更迭的名字有很多，然后包括它现在整条街路上是没有电线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的市树，包括它的拓宽，还有就是老井盖儿、其实整个人民大街还是可以去看的。
1: 哎呀，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线路挺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我去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跑的，但今年的话，
0: 去年没有这么绕。
1: 对，我觉得没有这么绕，但今年的话，这个路线设计非常漂亮，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来看啊，动植物公园往北去的时候，路过自由大路，这倒无所谓。
0: 对，
1: 然后临近那个解放大路的时候，这一段里边有新华村、有儿童公园、有万象城，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东民主大街就是咱们之前熟那个阿拉比小新那个家的那个位置、有很多的那个开花那个、
0: 花海
1: 在这个地方、对吧？然后西安大路往这个康门街附近走的话、你看这中间的话也会路过当时那个就是伪满的那些建筑在里边，
0: 老建筑
1: 在里边、所以这条路设计很用心呐、
0: 对，
1: 然后回过头来到这个文化广场到西门台衔接，正好把这个历史给延续下来了，
0: 老建筑群就出现了。
1: 哎，对，然后又回到了新的这个自由大路上。
0: 西门大街那更不用说了。
1: 对对对、然后这次我觉得非常特点在哪儿了，就这个等腰三角形。整个是把南湖一圈
0: 给你跑下来了，
1: 跑下来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从外围的话，彻底感受了一下，而且还有哪儿呢？你看这个工作大道路上的话，12公里这个位置有什么？有新兴园饺子王，
0: 哎，
1: 对吧？12公里之后是有新兴园饺子的，然后呢，12.5公里这个地方正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长庆街的那个门就是南湖的那个门然后整个这一圈，而有一些每次的话，大家都知道，就央视会报道嘛，通过有那直升机直播，你这样一看的话，这个三角形通过这个直播非常漂亮俯瞰的话，
0: 对，
1: 整个南湖公园尽收眼底。
0: 对它。你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路是比较等腰的，
1: 对，
0: 它是相差不了多少的，而且整个的延安大街就是它和工农大路还不一样，延安大街上的两边的树是最漂亮的，
1: 是的，然后回过头来这个南湖大路上也很漂亮，还会经过这个南湖大桥，对吧，有17公里这段的话就会经过南湖大桥，然后再回到人民大街上，所以这整个的线路设计就是整个半马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也是

0: 很值得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的。哪怕说你就是溜溜达达的跑一跑的话，其实这个路程，或者平时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线路去走一走的。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选择城市当中去徒步哈，我觉得这条线路也是够的，
0: 够的，够的，够的，够的。
1: 你看它整个，你看哈，从人民大街上，咱们说了，之前给大家介绍人民大街的时候，公园最多，学校也是最多的，吉大、东师全都在这条，然后包括那个，
0: 而且是长春最长的街嘛，
1: 对，最宽的，然后长春雕塑园也都在这一条街路上。
0: 是的，
1: 它是分段让你去看的。
0: 对的，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整个，半马啊，我觉得大家伙可以把这个路程呢，哎，赛道路程呢稍微记一下，然后平常日常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去City Walk 一下的时候啊，然后也可以按照这个路线来再来走一遍，
1: 对，
0: 给明年的马拉松打下基础。好不好？
1: 新民大街反正是今年全包括在内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它改造之后吧，对于老长春人，就是对于长春人来说，真的是超级幸福的。每到节点的时候，新民大街就超级热闹，各种巡演、各种演出就在这条街路上了。
0: 对，而且就这次线路设计的真的很用心，比去年好特别特别多啊！
1: 就展示的东西更多，
0: 对，更元素化更丰富了。
1: 对，
0: 我们听首歌曲吧，然后回来之后继续把这个剩余的那个全马的那个路线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0: 十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刚才说到了半马了，
1: 把半马把这一小圈给绕完了啊，
0: 差不多，
1: 很漂亮的一小圈啊。我们再来说说剩余的小半圈吧。
0: 但是得提一嘴啊，就是说到这个雕塑园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段去。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1: 哎，有花，
0: 这个、对、花水，然后包括它的那些雕塑，本身就是这几样元素构成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0: 就非常好看了。
1: 我前天看有人发小红书，看那个雕塑公园里面还有小河呢，
0: 有啊，
1: 啊，然后很多人说、这是哪儿啊？说雕塑公园啊，这都这么好看吗？怎么的？啊，其实可以看，而雕塑公园不收门票的，
0: 对，
1: 啊、看看
0: 关键是你想想，就是如果你想选择这个时间去徒步的话，
1: 对，
0: 这个雕塑园它有四个门，然后横跨那个亚太和人民大街。就是两条嘛，然后关键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元素组成在一起，你去拍照打卡就很好看了吧？关键里边的展馆呢，还是对呀、展馆它有，就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很多的雕塑真的是好多是这个原模浇铸的真品，就在这个园子当中，你可以去看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
1: 非洲浪漫馆，
0: 对对对对，那个非洲馆里边有那个丁嘎画嘛，它颜色是比较冲击的，
1: 是的，
0: 这些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对的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从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园往下啊，开始，这是从21公里往下了。往哪儿走了呢？往东微山路走了，就是从那个市政府的这个地方，圣徒啊，这个地方开始往下去走了。
0: 对，
1: 然后22.5公里的时候会路过幸福街。幸福街的话，这里边如果你往里走的话，就往北走的话，你就会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太多好吃的
1: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往哪儿
0: 了
1: 呢？就是往长大后身走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哎，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无论说您是这个业余的消遣啊，还是说这个晚饭饭后去打牙祭的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适合的啊。而幸福街这个地方真的很幸福，尤其是我前天看一下，它那边有一个集春泉吧，幸福。街上，
0: 对，
1: 集春泉后边，哎，不是集春泉，
0: 那是在三环上，
1: 哎，有个什么洗浴的，反正这有个洗浴，然后这个洗浴呢后边有一趟那个就是像那个小后院似的，然后后院有好多什么烧烤啊、烤肉啊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啊，我知道你大概说的那一块了。
1: 哎，它有什么洗浴类的？那叫不是集春泉，还有一个就挺有名的，叫什么来着？
0: 你说是苗富贵那块吗？
1: 不是苗富贵，不是木桶鱼，我上次去的
0: 幸福街上，
1: 对，就幸福街上后面有个、后面有个小院，很大一个院，然后还能停车，里边很多那个就是吃饭的一个地方，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啊，
0: 是吧？
1: 对，你在马路上看的话平平无奇，它有个什么什么小院，很小一个地方，但你进去的话就豁然开朗了、
0: 我去找一下啊。
1: 对，然后往下的话23公里往24公里走的话，就路过哪儿了呢？路过海荣广场，路过这个百花园，就这个地方
0: 了。再往下，先是百草园。百花园，然后再往下走，你看到芳草街，
1: 对啊、然后再往下的话，你看到东北上路往芳草街这个地方就百草园了，然后呢那个地方是百花园和百木园，
0: 对，
1: 然后呢芳草园对面就是几大南岭校区，不是那个前卫校区啊，
0: 前卫
1: 校区，对对对，前卫的南区啊，然后呢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到哪儿了呢？到七乐会了，到七乐会了，因为一直往沿着魏山路走嘛，
0: 魏山路走，
1: 对，然后魏山路往下边走的话。

0: 我还能到哪儿呢？到达那个 live house 叫什么来着？那国营啤酒
1: 啊，
0: 国营啤酒，待会儿也可以来驻足一下。
1: 他们家最近上北京去展出去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
0: 在27公里这个位置，27公里这个位置，你往下走就会到国营啤酒了。然后27.5公里这个位置，你往右走的话，就会到汽车会。然后再往下走28公里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雅度玉足，就是可以帮你歇一脚 啊。然后呢，再往下走的话，
1: 不行啊，长马有时间呢。
0: 对对对对对。但是28公里这个位置的话，整个这片。的话就属于哪儿了呢？就属于临近那个驾云路这个位置了，
1: 对对对对，
0: 也是通过这个小就是吃饭这个位置了。
1: 驾云路上的美食也是超级多的，
0: 对对对。然后29公里的话会路过哪儿呢？会路过这个一汽奔腾，一汽奔腾里面有个红旗的展览馆，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再往下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看的了，比如说这个
1: 婚礼殿堂，
0: 对，就是那个喜糖了，对吧？往下这就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然后到哪儿有点比较可以看的呢？我觉得我看看往下啊，都长清顺路，这都没啥可以看的。然后。
1: 一汽那个解放的那个大楼，就往上绕了，就得往上绕了。
0: 对，那得到哪儿了？那倒是从哪儿开始呢？从34公里开始。34公里这个位置的话，33公里、34公里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有那个一汽那个大楼了。
1: 对。
0: 基本上就会往后看了，然后到越野路的时候往回折。
1: 36
0: 折的这条道就非常漂亮了。
1: 对，
0: 为什么？
1: 出来了锦绣公园。
0: 你看啊，36呢往回折的时候，第一个你会路过一汽吉大寺院。这个吉大寺院，然后再往下走的话，37公里的话会遇到那个锦绣公园。37.5到38公里的时候，你就路过岱山公园了。这个
1: 咱之前说过的那个拍，旗袍啊，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江南风的比较好
0: 一些。对对 对, 对、而且你37.5公里这个位置，再往上走一点到哪了呢？到达咱们说那个星光夜市正好是这个区位正好是这个区位。然后包括还有哪儿呢？那个37.5，不光是有那个星光夜市，还有一个在汽车厂区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饺子叫什么饺子来着？
1: 您说，
0: 我有点忘了。但是那个地方你去看就能看得到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星光夜市往下走的话，就是在汽车厂当年有一个特别特别老牌的一个饺子，非常非常好吃啊。然后再往下，38公里、39公里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然后到新安路、首创大路，
1: 然后国际汽车公园了。
0: 对对对，
1: 就
0: 这
1: 终点了。
0: 对，到终点了，到红旗大厦了。所以整个这一趟线的话，就几乎最美的这个地方是维持在36到39这公里这个位置。对吧？然后还有哪儿呢？还有就是21公里到29公里这一段也还可以。
1: 对，所以说哈，整个我觉得在跑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有趣儿。哎，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记录了？
0: 对，但是它咱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它整个这个全马也好，半马也好，其实它的分布还是包括咱们所谓的就是类别还是很强烈的，就是给你看的主题也是很明晰的。
1: 对，
0: 比如这段我看的是老建筑，这段我看的是花海，这段我看的是比如说新兴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状态，这块我看的可能是工业的一个轨迹，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这块可能看的是公园，那块可能看的是一个汽车发展的一个路程，
1: 对，
0: 所以这一段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1: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觉得这次如果我们单独的去按那个就是文字性的去描述的话，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
0: 特别特别不清楚。
1: 然后大家如果一看这个图，立马眼前一亮，
0: 对对对对对，
1: 全都清楚这个路线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有趣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下周日的时候，大家伙尽量就不要往哪儿去了呢，就是以前老话叫不要往市里去了啊，市里去的话基本上不太好，但是晚上就无所谓了。而且我想的是什么呢？你看他既然他已经把这个线路睡到这么一个三角形里边了，那17号的西民大街的晚上，一定还会有惊喜，一定我估计会有什么游街啊，或者说这种感觉可能还会存在，但都是咱们臆想的啊，但是我猜会有这么一个状态的，因为大家伙你想这么多人来长春了，17号不会办活动，怎么可能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天南海北的，你看有南方的朋友们，对不对？还有一些像西边的西北的朋友们，对吧？然后东南的朋友们，然后呢，包括还有像咱们周边地市州的朋友们来到长春，这么大的一个盛宴，怎么可能没有后续活动跟着呢？
1: 对
0: 吧？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来到这儿啊，就是大家呢一定是去，因为这个时间段应该是长春最美的一个时间段了，
0: 而且
1: 也是我觉得整个体感温度也是最好的。
0: 对，而且我又想了一下，你看啊，下周是马拉松，为什么说我说今天开始外地人多了呢？就是因为他们提前在长春玩一圈啊，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说17号周日了，人整完就走了，周一了不方便了，所以最好的时间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刚刚看了天气预报啊。从今天是有雨的状态，从明天开始一直往后，都是气温偏 高的一个气温，然后都是大太阳。

0: 非常足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醒来了长春的话，真的可以赶到下周这么一周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好好的跟长春玩一玩，
1: 嗯，
0: 周六的时候备战一下马拉松，周日的时候跑个马拉松，
1: 嗯，
0: 周一的时候咱们开心回家去。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全程很好玩的一个安排了哈，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看完之后，我觉得整个长春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街路，就是每年可能都会有重复性的，比如说起点、终点差不多都是每年都一样，
0: 对对对，嗯，
1: 但是今年的这个线路有所改动了。
0: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哦，就是马拉松吧，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有些时候来到一个城市，你去的肯定是大景点，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些一些，咱们不说边边角角啊，
1: 嗯，
0: 一些可能你像工农大路，
1: 嗯，
0: 延安大街，
1: 嗯，
0: 然后在南湖大路，
1: 嗯，
0: 你一般来旅游的话会很少走这个地方，
1: 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锦城大街，
1: 嗯，
0: 包括创业大街、东风大街这些地方，
1: 嗯，
0: 你旅游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往热闹就去走，
1: 对，
0: 但是你通过马拉松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还会看到什么，你比如说你看到什么，像那个当时在汽车厂那个小的那个红砖绿瓦那个小 楼,、
1: 哦、小楼
0: 你也会看得到，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一汽的里边的一些人文你也会看得到，
1: 嗯，
0: 所以这些是能够拓宽你的一些旅游视角的，
1: 嗯
0: 啊。
1: 而且我觉得是整个街路上哈，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因为我不可能说我跑长马我就单独就这一天到，
0: 对对对，
1: 他要么就是提前，要么就是跑完之后再错后，
0: 嗯，
1: 那这些天当中在整个街路上所展示的东西跑完之后我可以去，
0: 嗯，
1: 哎，放松放松，
0: 嗯
1: 嗯，
0: 我在想啊，现在你看到南边到这个雕塑公园就开始折返了，
1: 嗯，
0: 这几年这个真正南边你像这个四季南河的这边的话也会很好，
1: 对，
0: 我们咱们再预测一下，再过几年没准就往下
1: 线路就开始抻了，
0: 叫人民大街南延了啊，很有可能啊，
1: 没准下一次就是长马都不用拐弯了，直接就人民大街，
0: 直接干到万达帽啊，
1: 对
0: 不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再过几年直接干到友好村啊，
1: 所以你看这个沿线一直是在往下铺的嘛哈，就是城市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啊，欢迎大家能够在五月份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很炸裂的这个五月份哈，
0: 对对对，多来长春看一看，多来长春玩一玩，长春有更多好玩的惊喜来等待着大家，啊，
1: 没错，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早已习惯，我总是在高处，早已习惯，我总是在超速 flash life fast life， 我总是在跑步，能跟我拥有默契的总是在少数，期待见面，我总是在倒数，想了解他的一切，总是在考虑。

为了特别值得怀念，你就是我和兄弟们聚会时的牌面。我的角色如黄能快速的度量，保持吸引力和框架，我懂你的木枪写的没出防备，我不需要布防，你是虚拟生为我赶走所有的步向。你感觉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宠的坏，绅士中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花期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刚才是说到了我们城市当中的整个五月份，会有很多的活动等待大家哈。
1: 是的，
0: 就是几乎是每个周末吧，都是爆的那种程度的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在五月份我们说了，在高考之前，恰巧五一过后的这个时间段，天气也是最好的，出去人也是最少的，这个时候呢恰巧是一个旅游淡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国内的一些团线吧，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一点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特经典的一个，一说到这儿，华东五市，华东五市，
1: 华东五市的话几乎我觉得就是每年到一个团线的时候，或者说到这个成批出游的时候，其实都会这么去带。
0: 对
1: 它就像一个固定模式一样。
0: 你看这里头呢，就是首先一点啊，它给你包含了这几个地方。首先说价格啊，时间呢肯定是一直到五月底的，价格的话呢大概是出到了2300多，这是华东双飞的六日游啊，
1: 很便宜啊。
0: 而且呢是就是现在哈，我觉得它都不用给你标注，但是它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旅行社必须要做的，就是它必须给你标注一下全程零购物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网上购物啊，这个已经是太方便了。所以呢就是一般的旅行团线呢也都是纯玩的，但是价格的区分上咱们之前也说过了，要么就是住的很高端，要么你就是住的是快捷酒店，然后价格高的呢就是五星的那种酒店，就是相对来说是从吃和住上会有一定的差异性的。
1: 然后就是华东五市的话，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它包含的这个点很多嘛，浙江，然后上海，然后包括你像还能带点这个江苏、
0: 苏州
1: 啊，对对对，
0: 而且你看哈，他给你包括的这里边，你看我包括了这个周庄古镇，然后这个乌镇的东栅，然后

0: 西塘古镇它都给你包括在里边，你看夫子庙、城隍庙外滩、狮子林、西湖，全
1: 是好看的，
0: 都给你包含在内了。
1: 对，
0: 我
1: 整个里边瘦西湖、源头渚，
0: 对
1: 吧？你这些狮子林、西湖、中山陵、夫子庙，
0: 对，
1: 这些几乎都是自然景观里边都很出彩的。
0: 而且你看，它还给你包含了乌镇的东栅，哎，我觉得这些都给你包含进去了，拍照是很好看的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里边你看，所有的这些。除了外滩之外啊、除了外滩和中山陵之外，几乎都能满足你咱们所谓的华服的一个展现。
0: 不是，人下面还给你赠送了
1: 啊，赠送了
0: 穿汉服游西塘
1: 啊，
0: 特别体验。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趟是一个非常美的，我觉得这一趟旅行特别适合女孩子。
0: 对，
1: 三大水乡嘛，而且整个的话，空气比较宜人，对吧？主要是这个价格呀，我的天哪，
0: 2380，
1: 我真不敢想啊，2380呀，我
0: 这个时间。天上啊也是最好的了啊，所以说那个大家一定要关注他，而且他你看周庄的时候还升级了一下四钻酒店，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哈，就如果说你不明白，你可以去旅行社问，就是我们所谓的四星和四钻有什么区别，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一般我们是在这个就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提到的是钻，然后我们一般自己去订的时候会是提到星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分清楚的。
1: 很便宜啊，六日游啊。
0: 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巴蜀的吧，这个是我一直是去不够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因为有这个只要有火锅拽着你，就是不够。这个呢是轻奢的一个巴蜀，这是双飞的8天的一个行程。哎，我觉得这个里头它设置的有一点特别好，3+3的半自由这个你看它半自由的这个6月份也出了，然后5月份也出了，然后价格呢3+3半自由的话呢是3700多，然后到4000出头，因为你知道3+3这个啊，你看它里头包括了九寨沟、黄龙、然后熊猫乐园、都江堰，然后是3天的自由活动，你这个的设定就很好，反正我酒店也给你设定好了，机票我也给你买好了，然后剩下3天你就自由行了。
1: 对，因为本身的话，成都，你看啊，成都它这个地理位置挺有意思，你在城区的话，你玩的会非常少。
0: 对
1: 吧，你在城区感受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人文啊、一些美食啊，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想往外去看一些大景点的话，那你必须得跟团，因为你的舟车劳顿非常麻烦。
0: 对，
1: 你自己走不了，你自己去的话也得去跟团，报个一日团、两日团，或者是做一个短暂的一个租车，对吧，而且你还开不明白，都是山路。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他把大的景点都给你包含进去之后，
0: 对，
1: 你剩余3天你在成都里边，你是去这个春熙路啊，你是去这个小酒馆啊，你还是去这个什么购物啊，
0: 糖粕街，
1: 对，
0: 什么宽窄巷子都可以，
1: 对啊，都无所谓了。
0: 他这个是3天的自由行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合年轻人一些，我就是3天自由购物啊，或者是我去那些网红打卡地啊，然后你看他还有个轻跟团，轻跟团呢他给你留出来是1天的自由活动，然后你看他就给你包含了峨眉山和乐山，他就给你就像你说拉大长线的这个距离，我就可以选择这个。还有全景游，全景游就比较适合老年人了，
1: 对，
0: 它里边就全都给你包含，没有自由行，就像这个乐山，然后熊猫乐园、都江堰、青城山，全都给你包含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选择是很有趣的。
1: 对，
0: 你是选3天自由行，还是1天？要我选，我可能会选择3天自由活动的那个，
1: 对，
0: 因为如果这个的话啊。我就可以去到稻城，因为早上飞机7点多一趟，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我就可以去稻城住1天，然后再返回来，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够了。
1: 是，包括就是哪怕说不去那么远的话，你还可以去哪儿呢？去那个三星堆，博物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这
1: 是都可以看，
0: 也是够的，
1: 对吧？啊，1天的话就有点紧张，但1天的话就包含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想去购物，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
1: 去什么什么 FFS 呀，对不对？去逛一逛什么的，
0: 去那个春熙路，
1: 对，太古里，
0: 对
1: 啊，溜达溜达
0: 就可以到这些地方了，
1: 对。
0: 然后1天的时间还可以自由选择美食，
1: 吃点火锅串串，吃点兔头。是不是啊，带点这个特产什么的，对吧，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真的那个兔头真的是兔，第一次吃兔头的时候刚一开袋，兔子牙就
1: 露出来了，
0: 冷
1: 吃兔、冷吃串什么的，
0: 对，
1: 还是很不错的，
0: 成都的小吃或者是小酒馆、嗯、哎真的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
1: 是的啊、
0: 哎、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慢生活。
1: 对啊，然后价格也不一样、嗯、三加三的话是临近4000、
0: 嗯、
1: 啊，然后呢青跟团呢是临近4500、
0: 嗯、
1: 然后全景团呢是临近
0: 4600、
1: 嗯、啊还可以这价格。
0: 对，所以
1: 毕竟是去巴蜀嘛，
0: 嗯，而且是
1: 八日，哎呀，我天，
0: 双飞的，
1: 很划算啊，嗯、这两都挺划算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贵州了，
1: 嗯，
0: 哎呀，贵州。

0: 我好像真的是从那个村超之后吧，
1: 火起来，
0: 突然就爆起来了。
1: 对，
0: 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提到他的这个旅游的景点啊，什么黄果树啊、小七孔啊，然后什么千户苗寨。但是自从这个贵州火了之后，你就发现他的美食啊，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些网红打卡点，一下子就全都出来了。
1: 牛逼火锅，
0: 嗯，
1: 这个记忆深刻。
0: 贵州的成都是麻辣，
1: 嗯，
0: 贵州的辣应该属于是酸辣，
1: 酸辣，
0: 哦，酸辣的那种了，
1: 蘸水吗？
0: 对对，蘸水。然后你看哈，包括我们说去到贵州的时候啊，它这里头的价格呢是给出到了将近4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是双飞6天的一个行程啊，
1: 嗯，
0: 而且里边呢会给你包括这个千户苗寨呀，啊，然后特色美食，然后但我觉得贵州你知道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的。
1: 旅拍，
0: 像旅拍，
1: 对，
0: 哦，对，
1: 尤其是那个千户苗寨
0: 的嘛，对对对对，
1: 戴着那个一头的银饰，
0: 对，
1: 穿着民族服饰，对吧？然后在千户苗寨亮灯的那一刻，哎呦我天，
0: 太好看了
1: 啊，仿佛你就是人间公主一样啊。它这个其实贵州的话，你看虽然说是这个6天啊，但是它的景区景点其实包含的还可以，就是你几乎去一次能够把贵州标志性的东西，
0: 标志性的东西，
1: 对，能玩完啊，能玩完。然后这个价格也不贵，主要是体验在哪儿呢？体验的就是第一是这个住有一晚这个千户苗寨的客栈，
0: 嗯
1: 啊，这必须得住呢，你不住那的话，你去你也比较费劲。
0: 对。
1: 第二就是什么呢？体验当地的这个美食，体验当地的这种美食文化。
0: 嗯，没错哈，
1: 长桌宴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宴席啊，
0: 我觉得这个千户就是因为贵州嘛，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逛一逛的话，其实6天我觉得还是时间少一点儿
1: 啊，
0: 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长一点的哈，
1: 嗯，
0: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些团线啊，还继续可以往下走的。五月份如果是去到这个武汉。武汉这个呢是双飞8天的一个行程啊。这个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一般是对比长春城市出发的一些团线啊，出到五月底了，这个价格呢是4000多一点儿。然后你看它里头给你包括了黄鹤楼，省博，然后这个你看还有这个大峡谷，狮子馆，然后女儿城，恩施大峡谷。反正也是都包括在内了，你看神农架的祭坛这个它就给你包含里边了，然后还有就是清江大峡谷，这个还有三峡大坝，你看这个价格4000多一点
1: 还可以
0: 哦，
1: 还可以。我觉得就你看现在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五一之后到六一之前，
0: 对
1: 这个所谓的小淡季，咱们通过价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0: 这个要是跟这个暑期的价格几乎是翻倍的，暑期是几乎翻倍的，所以说还是这个时候走是最好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如果你选择这个时候去拍婚纱照，一是景点人少，景色也是最美的，这个时候也是够用的。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其实武汉的话，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其实武汉一提到武汉的话，大家都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武汉市区之内，这什么那个鸭血粉丝啊，什么什么那个热干面啊。但是其实整个在武汉它只是一个泛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就整个的湖北省，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看的一些景点，像我们刚才大家说到过的什么，这个
0: 黄鹤楼
1: 啊，大峡谷啊，神农架坛啊，
0: 对，
1: 等等一系列的话，真的可以就值得去看一看啊。
0: 然后你看哈，一说到神农架的话还是比较那啥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双飞6日的一个江西的了，就是咱们安定远。

0: 来算的话，哦、江西、
1: 嗯、
0: 这个是
1: 小炒肉
0: 4300多、
1: 嗯，
0: 4300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嗯、
0: 但里边它给你包括了庐山、
1: 嗯，
0: 包括了三清山。
1: 嗯、
0: 你看，我觉得哦，首先庐山是我们在诗词当中最早接触到的吧？
1: 嗯、对，李白的
0: 啊、嗯。然后三清山，
1: 嗯、
0: 道教的名山，
1: 三清观嗯、
0: 对呀、啊。然后还有就是网红打卡嘛，景德镇嘛、
1: 嗯，
0: 必须得去吧。
1: 嗯，
0: 然后这里头你看黄岭、
1: 嗯、
0: 啊，最美的乡村，
1: 嗯，
0: 它全给你包含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6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是4300多。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啊，你看这个婺源的年年有余的灰雁，还有30宴，它给你包括的是升级了特色餐。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爸妈去的。
1: 嗯，
0: 哦。然后因为里边它给你包括了这个头等舱的这个客车嘛，就是很舒服、
1: 嗯、
0: 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我拉大长途的这种，它和华东五十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剩余的话，江西的话其实美食也很多。
0: 嗯，
1: 你刚刚我说的那个小炒肉啊、
0: 哎、
1: 然后包括像江西的这个米粉啊、
0: 嗯、
1: 对不对？而且江西的吃饭的价格也都很便宜。
0: 对、
1: 嗯、然后在这个这应该是12到25号的话、
0: 嗯、
1: 你看整个精品团的
0: 20个人，
1: 对，20个人的精品团、
0: 嗯、
1: 待会儿这个就餐的环境也会得到一定的保障、
0: 嗯、对，他给你提到了就是纯玩的啊、
1: 嗯、
0: 景当中那些店都不进、
1: 嗯、
0: 除非你自己控制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再接下来，这是江西的哈，再看看兰州的吧。
1: 嗯，
0: 兰州这个是因为比较距离比较远嘛，双飞的大概是8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价格呢也是 A 版和 B 版，就是贵了不到几百块钱啊。
1: 嗯，
0: 这个就是500出头，不，5000出头，
1: 嗯，
0: 到5500左右。
1: 嗯，
0: 这个也是出到了5月底。
1: 嗯，
0: 但它里边给你包含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1: 嗯、
0: 七彩丹霞这个是5A景区嘛。
1: 嗯，
0: 然后嘉峪关啊，这个还有莫高窟。
1: 嗯，
0: 你看全都给你包含在里边了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然后你看还有这个察尔汗盐湖、翡翠湖、青海湖、断崖，反正几乎能包含的。
1: 是的、
0: 嗯、
1: 也一提到西北的话，大伙都知道就整个的这个风格和调调都偏向于那种就是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而且那个拍出的照片也都是很硬朗很飒爽的那种、
0: 嗯、
1: 那种状态。
0: 对，
1: 然后也但也有唯美的那个秋沙公主的那种状态在里边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整个江西也好啊，包括就贵州也好，湖北也好，它还是偏向那种比较柔美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大西北的话就感觉像、那个、
0: 颜色一下子就变浓重了，
1: 对，像飞天的那种状态在里边了、
0: 对
1: 啊，
0: 对，就出来了哈。这个你看，它给你看里边给你包括的是戈壁水墨、沙漠、草原、湖啊，然后这种这个大漠湖，你看雄关横亘。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景色，就是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去的。
1: 是的，
0: 嗯，然后他还给你包括旅拍，
1: 嗯，
0: 哎，这个还不错的，
1: 嗯嗯，
0: 体验沙漠越野摩托，这个是一定一定要去体验的，这超级爽的，这个呢是兰州的啊、
1: 嗯，
0: 再加上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全宁连段特别喜欢的西安，
1: 嗯
0: 嗯，
1: 西安的话其实不用多说。就是每年，就是不，也不是每年，就是只要提到旅游，你像咱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啊，就是第一。成都、
0: 成都、
1: 重庆、西
0: 安、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往东来的话，你看华东五市、
0: 对，
1: 北京、啊，这些包括
0: 厦门
1: 、再有像这个哪儿呢？广东、对不对？就这些几乎都是板上钉钉的。
0: 广东好像还真就是有一部电视剧是《狂飙》，
1: 嗯，《
0: 狂飙》之后了，然后广东那些就是那个像那个，就是。陈皮的产地那个叫什么来？哎呀，这脑袋、
1: 嗯、
0: 就是《狂飙》的拍摄地，
1: 嗯，什么州啊？
0: 啊，不是叫什么来？就是巴金写的那个《鸟的天堂》就在那个地方啊。
1: 嗯、
0: 陈皮是那个地方，
1: 嗯、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了。
0: 反正就是广东18县的那些城市，就是旅游开始就热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发现，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你看我们前两年还提那个乡村游嘛，
0: 哦，
1: 就整个的话，它是通过去一个点向外去辐射的。
0: 嗯、
1: 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像以湖北为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可能我们一开始只知道省会城市，
0: 对，
1: 然后省会周边城市，然后省会周边城市的再往下的一个下属城市，
0: 对，
1: 你慢慢去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景色会越来越美，
0: 嗯，
1: 对吧？你像广东也是一样的，你像如果说去广东的话，广州是必去的、
0: 嗯、对，
1: 对不对？广州的话有一个这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嘛，叫做上车吃到下车都不重样嘛，
0: 对，
1: 然后你再有的话，你像这个广州周边的话，可以去佛山啊，
0: 嗯，
1: 对吧，去看一看
0: 江门，
1: 对啊，对，江门，对不对？可以去再看一看，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包括你会体验一下当地的这种慢生活，
0: 嗯、
1: 对吧？周边的慢生活啊，那不是你说深圳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哈，我们刚才 提到的这些哈，可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其实就是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几加几的这种自由行的，我觉得可以年轻人选择这样的。老年人呢，如果说我不想自由行，那我就跟着这个全景走的，我觉得这种模式还是很好的。西安美食就我觉得啊，就是对于

0: 咱们来说啊，各个地方的美食，就是你到了之后，哎呀，跟团走就有这个小遗憾，他给你安排的确是当地的特色，但是你要说当地真正有特色的东西，还是要自由行的时候去体验的。太多了。
1: 哎呀，所以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你看这通过长春市内的。让大家去来长春去旅行，
0: 对，
1: 然后呢通过这个五一前的价格呢，五一之后的这个价格呢，然后推荐大家去室外去旅行，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在最后吧，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五月份你看在这个周末已经过去了，然后下个周末到来之前呢，就是长马是要跑了，然后书博会是要开始了，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手账市集要开始了，下周没有音乐会吧？
1: 没有
0: 那就是大下周了，
1: 下周不马拉松吗？
0: 对，大下周就开始各种音乐会了，然后那个欧拉音乐节，然后包括那个也是在那个东就是那个博览城嘛，外面能听着不？
1: 外面的话肯定是能听的，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里面的好，
0: 肯定没有里面好。
1: 对对对，反正现在就是我是这么想的，你看长春的话，接下来五月份到六月份有三个音乐节，咱们说欧拉是一个，然后银河左岸是一个，然后
0: 还有
1: 那个喜都是一个，这三个每个价格都不一样，阵容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还有一个炸裂的23、24的汽车，
1: 对，汽车
0: 云朗的那个，
1: 对，所以大家伙提前锁票吧。然后那个云朗的话，好像也得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资格，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长春云朗的那个公众号啊，可以来看一看。
0: 这个就是整个五月份啊特别多的一些活动，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的节目，咱们下周见，拜
1: 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天的时候，正常饲养的小白鼠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就是已经瘫痪了。而使用乾隆长寿膏的小白鼠呢，后腿活动自如，最后证明啊，乾隆长寿膏在太空微重力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快速激活修复骨骼细胞，再生骨骼细胞。
1: 王老师，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乾隆长寿膏都能迅速的修复和再生骨细胞，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乾隆长寿膏对于治疗骨关节疾病是非常轻松的呢？
0: 是的，娜娜，不管说你是风湿、类风湿，还是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头坏死、关节炎、滑囊炎，记住了，只要是跟骨细胞有关的疾病，只要用

上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那么坚持使用呢，就是能够康复骨关节疾病。那么话说回来了啊，虽然呢每次实验呢都有难度，但是科研呢是严谨的，也是艰难艰辛的。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要对我的科研成果负责。

0: 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也是海外高层次人才，

0: 选举26等等，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

0: 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大学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学。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

0: 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8: 你辛苦了。
3: 妈妈晚安你。
1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2: 我们任何性别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11: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2: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我觉得

0: 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1: 嗯，
0: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的、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有耐心、
1: 嗯、
0: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啊，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
1: 嗯、
0: 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
1: 嗯，
0: 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
1: 嗯，
0: 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 偏远地区九八五的院校的话，

0: 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1: 嗯嗯嗯。
0: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
1: 哎，好嘞。好，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

0: 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 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他

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了要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试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像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
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趋。

0: 度呀、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1: 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 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

0: 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1: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0: 嗯，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0: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1: 对，
0: 文
1: 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0: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1: 预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根据网，
0: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6: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红领巾看长春》，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用少先队员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

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大家可以在广播端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在视频端在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我们的这个辅导员老师田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田老师，给我们非常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的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幼儿园的家长们，现在你们要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哈。我们有请田老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少先队辅导员田元秀，今天由我带大家走进我们校园东师华韵。东师华韵是净月高新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创办的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8.1 万平方米，总投资 4.8 亿元，是目前长春市单体占地面积最大、投资最多的公办学校。自2020年建校至今，我们已经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优秀教师和3900余名学生，是一所充满朝气、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优质校园。我们始终传承东北师范大学尊重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教育理念，以利人教育为办学理念，以人文家为办学特色，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关注每一位孩子的全面发展，努力建设一所现代化、高水平、有特色的公办示范学校。我们学校最闪亮的名片就是书香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净月全阅读项目联盟项召集学校，我们用阅读存折记录成长，用思维导图批注感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校声韵阅读线上栏目已推出151期，读书节、诗词大会、经典诵读、作家进校园等活动丰富多彩。学校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书香校园案例国家级示范奖、书香校园案例省级一等奖，被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阅读教学实验基地、全国汉字文化教育联盟基地学校，获评东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特等奖、长春市优秀阅读教学示范基地。在华韵，我们围绕立德、立志、立能、立意、立行五大维度，陪伴同学们全面发展。立德，筑牢成长之基。我们通过庄严的入队仪式、升旗仪式、传统节日主题实践，以及文明礼仪、安全健康、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引导同学们从小爱祖国、懂礼仪、有担当，养成优良品德与文明习惯。立志，点亮智慧之光，各学科深耕课堂，助力同学们乐学善思，勇于创新。在长春市第三届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中，我校32名同学斩获佳绩，学校先后荣获吉林省中小学教学研究会第三批大概念大单元教学实验基地校、2025年度优秀实验基地校、长春市科研基地校。力能，强健体魄之骨。学校定期举办运动会、足球赛、篮球赛，开设多样体育教本课程，让同学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学校荣获吉林省中小学拳击锦标赛体育道德风尚奖、吉林省奔跑少年躲避飞盘比赛U12组二等奖、长春市中小学校园足球锦标赛季军。立意，绽放艺术之美。合唱、舞蹈、书画艺术节为同学们搭建展示舞台，我校韵律之声合唱团荣获第八届央音青少年艺术展演吉林省金奖、长春市千童之声艺术大赛特等奖、长春市醉春风市民合唱季青少年组一等奖、金月区中小学合唱比赛特等奖。在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书画作品展中，我校共有92名同学获奖。力行夯实实践之路。作为吉林省科技馆管校共建示范基地校，我们充分利用生态与场馆资源，积极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做中学、学中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多年来，学校的教育成果与特色办学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教育新闻网、吉林教育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是区域内质量过硬、 特色鲜明、口碑一流的优质公

0: 办示范学校。红领巾看长春，同心向未来。东师华运欢迎你们。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田老师，非常详实的向我们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介绍了我们这所学校哈。那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好朋友们，尤其是这个今年要选择学校的这些幼稚园的家长们，可能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会再次的想要回听我们这期节目哈。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听棒上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也可以回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节目都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幼稚园的家长，包括我们小学的家长，包括我们初中的这些家长好朋友们来了解我们这些学校哈。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为自己的家乡代言，那我们有请的两位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嗯，谁先来呀？嗯，来，嗯，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张丽莎。
1: 嗯，
2: 今天我想为大家一起
1: 推荐哪儿啊？家乡的哪里？
2: 一起走进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2: 感受它独一无二的魅力。
1: 好，有请。
2: 清晨，我们迎着朝阳走进净月潭正门。首先来到雄伟壮观的净月女神广场，这里是净月潭的地标景点，洁白典雅的净月女神雕像静静矗立，姿态优美，守护着这片美丽的绿水青山。广场四周绿草如茵，鲜花绽放，整片净月潭美丽动人。沿着整洁平坦的步道向前走，我们就来到了宽阔的水库大坝。站在大坝上，视野豁然开朗，碧绿的潭水波光粼粼，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青山林海之间。微风吹过，水面泛起层层波纹，温柔又好看。大坝两旁树木茂密，高大的松树笔直挺拔，像站岗的卫士，守护着美丽的绿色家园。顺着环湖道路继续前行，我们就来到了幽静凉爽的森林浴场。这里树木高大茂密，枝叶遮天蔽日，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在这里，我们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色家园。接着我们来到瓦萨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了解冰雪文化，学习滑雪运动知识。馆里陈列着各种滑雪器材和珍贵照片，让我们感受冰雪运动的活力，学习勇敢拼搏不怕困难的精神，做一名阳光向上的少先队员。随后我们来到碧松净月塔楼和太平钟楼，登上塔楼登高望远，整片净月潭美景尽收眼底，青山碧水林海连成一片，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悠扬的钟声回荡山间，祝福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祝福我们健康快乐成长。最后我们来到风景如画的荷花垂柳园，湖边垂柳依依随风摆动，夏日荷花亭亭玉立，小桥流水景色优美，让人心情愉悦，流连忘返。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是我们长春的生态瑰宝，是家乡的骄傲。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应该爱护一草一木，守护绿水青山，争当环保小卫士。让我们一起行动，让净月潭永远美丽动人。 我的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1: 嗯，好，给我们这个同学一些掌声。

0: 声，好不好哈？啊，那今天啊也是母亲节，想对自己的妈妈还有老师说点什么呢？嗯，对呀，
1: 妈妈，祝你节日快乐。
0: 嗯，
1: 我爱你。
0: 嗯，好哈。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另外的一位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对不起。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轩学校二年十二班的刘信竹。今天我给大家介绍长影旧址博物馆。
0: 好，有请。
2: 听众们，大家好。作为一名长春人，我非常骄傲和自豪，因为我的家乡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独特的北国风光。从坚韧开拓的民族工业基地，到守正创新的新中国电影摇篮；从玉树临霜的冰雪世界，到青松翠柏的春城美景，无不诉说了这座城市的拼搏与活力。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研学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这是一座用光影讲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殿堂。新中国的电影从这里起步。长影的前身是1937年的马映，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1945年抗战胜利后，它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从白毛女上甘岭到英雄儿女，长影拍摄了无数经典红色影片，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从红色光影中汲取力量，传承长影人的奋斗精神。让我们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奉献力量。若问何处是吾乡，常住春日向杏儿生，常春之地无心之所向。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长春，让我们一起在和煦的春光中共赏艺术之地，共赴春城之旅。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啊也是母亲节，你想对自己的妈妈说点什么呢？
2: 妈妈，我爱你。
0: 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今天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吗？
2: 做三明治了。
0: 做三明治了，妈妈只会做三明治是不是？
2: 不是，
0: 不是了，还会做其他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感谢的是所有的妈妈啊，特别辛苦的把我们的同学们带到了直播间。那今天是母亲节，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都能够健康快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三年十班的孔维嘉，我为大家演唱《阿摩哥阿吉》。
0: 那你知道《阿摩哥阿吉》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知道吗？回去了解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孔维嘉同学带来的歌曲，有请。

0: 家。
1: 嗯，那今天啊也是母亲节，你想对自己的妈妈说点什么呢？
0: 妈妈，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珍，你辛苦了。
1: 好哈，那白月老师给你留个作业啊，就是回去之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阿姆格额吉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好不好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处处有尊严，有钻研，处处的有学习，是不是？歌唱的这么好，那老师也希望你在这个传递文化的时候能成为一个文化的使者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两位谁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谁先来呀？你先来呀。好，可以。
2: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3年2班的崔于凡，我为大家朗诵《纸船》。
1: 你为大家朗诵的是《纸船》，是不是？
2: 对。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档节目，有更多的我们的少先队员可以来了解我们这样的这个少先队的以及我们家乡的一些文化哈。那节目当中，我们现在也进一小段宣传，稍后的时间继续有请少先队员。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4: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5: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6: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7: 加油吧宝贝，
8: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9:2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我们在这儿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少先队员呢，带着对家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推介啊，有这样的使命啊，我们诚邀的是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看看这里和你身边不一样的美丽风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哈，要给我们带来的是纸船，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哈，那接下来有请白老师。想告诉你的是，你旁边有一个小耳麦，跟老师的这个很像啊。然后呢，老师不让你戴到这个耳朵上，戴到脖子上就可以，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耳麦的声音很大啊，它对你们的耳膜有一些伤害。好，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有请。
2: 纸船，寄母亲，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压他到的地方去。母亲

0: 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与悲哀归去。谢谢大家。
1: 好啊，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小规则，就是今天是母亲节嘛，想对自己的妈妈或者老师有怎样的一些祝福的话语吗？
0: 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您。
1: 嗯，好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东师华育学校2022班的于亚涵，今天我为大家表演向妈妈告白。
1: 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你旁边依然有一个小耳麦啊，你有伴奏啊，做好准备了哈。好，还是跟姐姐一样，哎，戴到脖子上就可以。好，有请。
2: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还很年轻。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妈妈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0: 好啊，那今天啊是母亲节，我想问的是我们的苑涵同学，你想对妈妈说点什么呀？
1: 妈妈你辛苦了。
0: 嗯，好。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了，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3年1班的孙楚元，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一路生花》。
0: 一路生花哈，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啊，你旁边有麦是不是？哎，对，因为你只有带着耳麦才会听到里面的伴奏。嗯，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也是白月老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一路生花》。那我们这位同学呢叫孙楚元，有请孙楚元同学。
3: 嗯，

0: 好，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同学们都特别优秀哈，刚才有两位同学，好几位同学，白月老师都忘记鼓掌了，在这补一下哈，补一下掌声哈。那我们现场的直播间的好朋友能跟白月老师一起补一下掌声吗？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好，今天是母亲节，想对自己的妈妈说点什么呀？
1: 妈妈，祝你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0: 好，非常棒哈。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歌曲，稍后的时间继续有请少先队员。

0: 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6: 6:35，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是16:00到17:00准时的和少先队员们相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少先队员，我们的铁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我们依然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健康快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3年2班的池新纯。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我最爱的人，我的妈妈。
6: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池新纯同学，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
1: 我曾觉得妈妈很平凡，每天重复着琐碎家务。一次，我半夜高烧，迷迷糊糊中，妈妈守在床边，擦额头，量体温，一夜没合眼。天快亮时，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温柔，好多了，别怕，妈妈在。那一刻我懂了，妈妈不是不累，而是为了我默默扛起了所有疲惫。妈妈的爱藏在一件件小事里，清晨的早餐与呼唤，作业难题时的耐心讲解，摔倒时的鼓励，进步时的骄傲。我常常不够懂事，会任性顶嘴，会拖拉作业，会粗心犯错，一次次惹他生气，但他转身依然会为我做好吃的，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母亲节到了，我真想对您说，谢谢您妈妈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对不起，总是让您操劳。

0: 我爱您，不止今天，而是每一天。今后我会懂事些。愿我的妈妈永远健康，笑容灿烂。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嗯，好哈，掌声鼓励一下，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坐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张书涵。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吉他弹唱，是不是？
2: 嗯。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好，有请。

0: 棒棒的哈，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今天是母亲节，想对自己的妈妈说点什么呀？
1: 祝愿妈妈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0: 好，祝愿妈妈永远年轻和永远快乐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迎请到的是少先队员们。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7: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6:4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我们的这个华运实验学校的少先队员，要继续给我们表演他们的精彩的才艺了哈。那《红领巾看长春》的栏目呢，它不单单是我们为自己家乡来推介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和其他的一些城市不同的景区景点，同时呢也是我们少先队员呈现自己的这种积极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我们吉林省的少先队员呢五育并举哈，那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现在呢做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华运实验学校3年10班的刘芳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古筝演奏高山流水。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刘芳瑜同学带来的古筝弹奏高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上线队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才艺展示，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份传承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我们的这位上线队员，对，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实验学校三年十四班的孙小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红灯记》。
0: 带来的是《红灯记》，是不是？那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孙小蝶同学带来的京剧《红灯记》，有请。

0: 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好不好啊？特别棒。今天是母亲节，想对自己的妈妈说点什么呀？
1: 妈妈您辛苦了。
0: 妈妈辛苦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啊，继续的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小超哥哥给我们放一小段视频哈。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7: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6:48，这里是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视频端的好朋友就有眼福啦，看到的是我们华运学校的我们的这些。

0: 上线队员带来的是京剧啊，那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怀孕实验学校2年12班的孙小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杨门女将。
0: 杨门女将哈，今天是母亲节，先对妈妈说点啥吧。
1: 妈妈，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0: 老师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京剧学了多久啊？
1: 3年多了。
0: 学3年多了哈，学的时间可挺长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京剧哈，来，有请。

0: 谢谢大家。
1: 嗯，好，特别棒啊，给自己来点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上学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啊，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华韵学校2年12班的孙熙然。
1: 嗯，
2: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京剧节目《白蛇传》断桥。
1: 嗯，断桥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依然是京剧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才艺展示啊，是京剧这个《白蛇传》的片段哈，断桥。来有请。嗯，好哈，你的这个需要有你的前边的唱，然后之后再放，是不是？好，来，可以开始了啊，嗯。

作期望，天带起场，地履起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

0: 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

0: 北京时间的17:03，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晚安，这里是我们的《我是志愿者》，欢迎大家守候，我是主播兰心。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强强联合，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么如果您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公益援助热线04318581566855615669。每周呢，我们都会邀约省内的著名律师做客及我们的直播间。婚姻承载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从心动相恋到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每一步都是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很多人觉得结婚啊，只要两情相悦就够了，其实并不然，两情相悦是爱的起点，婚姻是将恋爱中的浪漫回归到生活中的烟火之气。俗话说呀，有情饮水饱，那指的是热恋期。走进婚姻啊，就是要走进三餐四季。很多人迟迟不敢走进婚姻，就是担心热恋一旦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会不会被日常的琐碎击败呢？自己会不会受伤？这个尺度和界限在哪里呢？那其实啊，法律早已为婚姻划定了底线。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律师，也是家事律师岳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详细聊一聊结婚环节的法律知识点。我们欢迎一下岳律师。你好，岳律。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电台，和大家一起梳理民法典中关于结婚的法律知识，解决大家在婚恋中的法律困惑。
0: 岳律师啊，今天我们节目中哈、主题就是围绕着结婚展开的。相信不管是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还是家里有适龄子女的听众，都是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点点开始深入讲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生活中有很多情侣在一起，可能是恩爱了很多年，甜蜜了很多年，甚至啊办了婚礼，生了孩子，就是没去民政局领证结婚。他们觉得反正这也是我们这个家里人都公认的了哈，周围人也都知道，也就是夫妻了哈。那这种情况在法律上会不会认可呢？
1: 这个问题是婚恋中最常见的认知误区。首先我们要明确，1994年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进一步明确区分了事实婚姻与同居关系的法律适用标准，规定只有在1994年2月1日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才按事实婚姻处理。此后即使符合实质要件，也必须补办登记，否则按同居关系处理。因此，我国自1994年2月1日起不再承认事实婚姻。那这儿呢，为了方便大家更加细化的了解，那我们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对夫妻呢，双方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因为举行婚礼时啊，双方都没有达到结婚的法定年龄，因此他们没有登记结婚，很多年以后才补办登记结婚。但是过程中男方的父亲去世了，由于父亲去世就会发生财产继承，

0: 后来二人离婚分割财产，那男方主张继承的房产为个人财产，那女方主张虽然没有当时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已经构成事实婚姻，且事后补办了婚姻登记，婚姻溯及力应当溯及到结婚时，其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那经法院裁定，双方构成事实婚姻，且已经补办登记，其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也就是说啊，如果没领证，也没有补办登记，哪怕共同生活十几年，有孩子，那也不是夫妻。那这种关系叫什么呢？双方有什么权利义务吗？
0: 没错，这种情况一律认定为同居关系。那同居关系和夫妻关系，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婚后收入原则上一般都默认是共同财产。但同居情侣之间没有这些法定权利义务，比如一方生病，另一方没有法律上的照顾义务，一方去世，另一方不能直接继承遗产，同居期间的财产谁买的就是谁的，很难认定为共同所有。
1: 那这个同居期间一起买的房子、车子，将来真的一旦是走向分手的边缘，这该怎么办啊？
0: 这是非常典型的纠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大家在热恋当中一般都是会同居，会发生一些财产上的纠纷。那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直接平分，法律上会按照按份共有来处理，简单说就是谁出了多少钱就分对应的份额，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各自出资比例，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出资凭证、使用情况等综合判定。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同居期间的大额支出一定要保留好转账记录、购房合同、出资证明等材料。那这儿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说男女双方建立了情侣关系，并一起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公司很多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涉及到购买一些公司所用到的吊车呀，以及双方所住的房子。那后来两个人分手，那女方她首先起诉这个公司，要求公司支付其劳动报酬等各项费用。那法院认定这个公司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成立的，实际属于双方共同经营，那注册地为二人共同生活居住地，因此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驳回女方诉讼请求。女方后起诉至法院，要求进行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关于双方同居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应当如何分割呢？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同居时间较长，同居关系稳定，生活联系紧密，双方对在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均有贡献。虽然男方主张车和房产均由其个人出资，与女方无关，但男方没有证据证明其观点，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并综合考虑各方出资比例、贡献大小等事实，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原则，依法予以析产。所以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不能简单适用法定共有所有制进行分割。那对于共同取得，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双方共同生活，这是形成共有关系的基础；二是双方共同劳动、经营或者管理。比如，如果他双方共同生活，但是双方的工资都是独立的，财产都是可分的，那一般都是按份共有来分割。那在这里呢，还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啊，可以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法字它是三点水旁加一个去字，但是古代的法字它是由三点水和一个至还有一个去三部分组成的，它最早见于西周金文。那水代表执法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要像水面一样平。至就是谢至，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也称作独角兽，它呢形似羊，通体又黑，那它的额头呢就独生一个独角，能辨是非曲直。他以他这个触角啊，就是一碰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你是好的是坏的，如果他发现你是坏的，他就将你吞噬，被视为勇猛与司法公正的双重象征，因此在民间被传为代表公正无私的神兽。那去就是去除坏人的意思，因为神兽能够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所以说他不需要双方提供证据证明。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好的愿望。法官不是神，没有办法能够看到过往发生在当事人身上。

0: 的事情。那怎么能够最大程度的还原事实真相呢？就需要双方拿出证据去还原事实真相，特别是婚姻家事类案件，由于涉及的是家庭，这个证据如果我们没有特意的去收集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都发生的是口头，这个没有办法去证明。那上面的案例当中，男方主张车和房产是其自行购买的，与女方无关，但是法官问他是否有相关的证据，他又提供不了证据，那就要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所以日常生活中都不要做甩手掌柜，要对家里的经济情况、收入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并且留有痕迹。这不仅是良好的理财习惯，也是日后在维护自己权益时的重要支持。
1: 啊，我觉得我们的律师谈得太好了哈！啊，给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啊，不但这个让我们知识面更广博了，而且呢也特别的生动。那总结一下哈，办婚礼不算数，领证才是真正的合法夫妻，同居关系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在这儿啊，一定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有家长们一定要牢记哈、啊。并且呢，日常生活中啊，我们要好好的去经营家庭财产，最好做到留痕。那除了登记，结婚还有哪些法定条件呢？
0: 民法典第1046条到1051条明确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结婚婚姻无效的情形。首先呢，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也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涉，这是婚姻自由的核心。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都是法律禁止的。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少有这种强迫婚姻的情形存在了，但是曾经在电影里我们应该看过很多这种包办啊、买卖啊、强迫婚姻的情形。所以说婚姻自由是自我国有民婚姻法以来一贯明确写在法律里的，它不是一句空话，是由国家制定并且所有人都需要遵守的法律。如果你在为婚姻不自由而困扰，希望你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帮助自己获得自由选择权。因为婚姻它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你不爱吃的东西，你一口吃掉它，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它是长长久久共同生活的连续，是事关自己的幸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下一代的幸福快乐的大事。
1: 您说的没错哈、啊，那岳律师在年龄上，很多人会问哈、啊，18岁都已经成人了，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去领证结婚呢？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法定的结婚年龄是硬性规定，男方不得早于22周岁，女方不得早于20周岁。未达到法定婚龄，婚姻登记机关是绝对不会办理结婚登记的。就算通过违规手段领证，这段婚姻也是无效的。这也和上面的婚姻自由是相呼应的。如果年龄太小，那这个他真正的世界观啊、价值观啊、家庭观啊、责任观、责任感啊，都还没有形成或者是稳定。即使是自由选择进入婚姻，但是也可能想的不成熟。那为避免不必要的问题，法律规定了法定的结婚年龄。
1: 那哪些情况会直接导致这个婚姻无效？还有可能撤销婚姻？那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婚姻无效呢，有3种法定情形。一是重婚，就是已经结婚又和他人领证，或者明知他人已婚还与之结婚。二是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也就是直系血亲或者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比如亲兄妹、表兄妹，这类婚姻因为违背伦理一律无效。三是未到法定年龄。婚姻无效是所有利害关系人都可以主张，比如以重婚为由的，那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和基层组织；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的，那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有以禁止结婚的，那亲属关系为由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那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可撤销婚姻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胁迫结婚， 比如对方威胁逼迫自己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0: 第二种是一方隐瞒重大疾病，比如婚前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传染病等，故意不告诉另一方，另一方知道后可以请求撤销婚姻。这个只能由双方主张，近亲属是不能主张的。
1: 那这里啊，要特别注意啊，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它的后果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呢？
0: 他们两个后果是有一部分相似，但又不是完全相同。无论是无效婚姻还是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自始至终都不是夫妻，只能算同居关系。那期间的财产和子女问题就参照同居关系处理。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撤销婚姻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比如说你受胁迫的要在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隐瞒重大疾病的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那超过这个时间就不能再撤销了。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志愿者。每周日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省内的资深法律专家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岳律师，和大家聊一聊我们非常关注的婚姻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啊很多这个法律这个大家关注的法律问题。刚才说到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后果。刚才呢，岳律师呢，也和大家说了哈，这些，这个举的这些案例呢，也是非常生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彩礼。很多地方这个结婚啊，都有给彩礼的习俗。那彩礼能不能退？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呢？
0: 彩礼问题是离婚纠纷、婚约纠纷中的重灾区。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那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那第六条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那我们可以先分享几个案例啊，先分享第一个，就是没有结婚的双方同居后分手涉及的财产纠纷案例。那2022年7月开始，陈某、周某相识并确定恋爱后，双方同居并共同经营一家微商。2024年12月，双方分手，双方在彼此间互有转账，且分手后谈及转账返还和财产分割，双方协商未果，为此引发了纠纷。陈某主张周某向其返还现金共计7114.12元及术后利息，其中陈某通过其微信大号向周某转账116笔，共计15638766.12元，周某向陈某转账41笔，共计99330.90元。周某认为上述陈某微信、支付宝中涉及520、1314工资奖励共计36笔，共计305673元，其中涉及52520、52000015笔，共计34944元，1314、1314.52两笔，共计14459.72元，有备注的工资5笔，还有一笔5500元未备注，共计40300元， 有备注的买包包自愿赠。

0: 旅和旅游三笔，共计60000元。有备注买衣服2笔，4000元。有备注中秋买礼物1笔，4000元。有备注老婆的零花钱2笔，16000元。有备注老婆辛苦了，减肥成功2笔，24572元。春节发红包10000元，重阳节红包9999元。以我之姓冠你之名1笔，99999元。均应已扣减。那陈某认为，对于1000元以下，52520、1314、1314.52可以予以扣减，但金额对于1000元以上，虽然备注有赠与或金额具有特殊意义，如5200、1314.20、9999、99999等明显超过恋爱范畴的，应当予以退还。周某还主张双方共同居住、经营支出和生活支出共计37笔。那总金额是22835.29元，应当扣减。那陈某呢，他并不认可。通过上述事实，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俩在恋爱期间其实还是很大方的。那一审法院认为，未婚男女恋爱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不受民法调整。那本案陈某、周某因恋爱期间经济往来引发的纠纷，陈某请求周某返回恋爱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向其转账和向其嫂子张某的转账差额，并按赠与合同行使撤销权，属于赠与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陈某与周某从相识到确定恋爱关系，到同居生活，再到分手，前后时间将近2年半。期间双方互有转账，现陈某要求周某返还其多转的710272元，理由为其向周某转的款项为缔结婚姻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目前双方恋爱关系已停止，无法实现其赠与目的，故要求返还。那法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的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陈某可以无偿向周某赠与财产，周某接受其财产，赠与合同即履行完毕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但陈某在一二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周某赠与的款项负有缔结婚姻的义务。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哈，给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上了一课哈。那比如说领证了哈，崔律师，那个岳律师，如果两个人已经领证了，也共同生活了，离婚时候彩礼还能退吗？
0: 这种情况一般不予返还，除非有特殊情形，比如彩礼金额巨大，双方共同生活时间极短，法律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返还一部分，但不是全额。另外，恋爱期间的红包礼物，比如520、1314这类特殊意义的转账，属于赠与，分手了不能要求返还。那我们接着分享这个彩礼的案例啊，说2023年2月5日双方恋爱，2月14日就登记结婚，4月28日女方举办仪式，4月29日男方举办婚礼。2023年5月女方起诉离婚，男方要求其返还彩礼30万，双方同意离婚。综合考虑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并举办结婚仪式，且确实一起居住过的情况，法院判定返还彩礼数额确定为19万元。那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下，依据两要素确定返礼，确定彩礼应返还，是否应返还。其一呢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其二是彩礼数额过高，两要素缺一不可。那关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婚姻是一种持续性的关系，长期且稳定的共同生活才是婚姻关系的本质特征。返还彩礼需首先考虑是否具备长期且稳定的共同生活这一实质要件，不能光看时间，结婚时间的长短，要注意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
1: 嗯，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了哈，都是关于婚姻中我们如何去保护好自己，而且很多生动的案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别开生面哈。这些生动的法律案例呢，也让大家学习法律知识啊，感觉好像没那么难了。 好像很轻松就记住。

出了很多这个很晦涩的一些法律条条框框，是不是？好了，我们也让这个岳律师稍事休息哈，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是志愿者。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

0: 钱已出。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0: 工会普法在行动，欢迎大家守候我们的特别节目。我是志愿者，这个节目呢是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和大家相约，我是主播兰心。那在节目中啊，我们每周呢都会邀约一位法律专家做客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普法学法，满足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的学习。那么此刻呢，您如果正被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惑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婚姻呢，承载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哈。那么在婚姻中呢，也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婚姻不得已走向离婚，那这个时候呢，自己会不会受伤？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这个尺度和界限在哪里？那其实法律早已为婚姻划定了底线。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岳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细细聊一聊结婚环节的法律知识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岳律师。你好，岳律。
8: 听众们好。
0: 嗯，再次欢迎您。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了哈，尤其是关于彩礼的问题，您还这个举了一些关于彩礼的生动的案例，让大家呢真的是受益匪浅。那您能不能再分享一个这个关于彩礼的案例呢？
8: 好的好的，正好有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未登记结婚的彩礼案例，它来自于第三批人民法院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三。那他的那个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说2020年1月，王某和孙某经人介绍相识，那为了缔结婚姻，王某给付孙某彩礼20万元。2020年10月， 王某和孙某按照习俗举办了婚礼。

0: 之后双方开始共同生活。2021年8月，孙某生育女儿王小某，王某和孙某举行婚礼后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4年10月，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手，王小某由孙某抚养。后双方因彩礼的返还问题协商不成，王某起诉请求孙某返还彩礼20万元。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按照习俗举办婚礼，共同生活已达4年，且生育育女，共同生活期间彩礼已部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孙某养育子女、经营家庭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分手后，女儿王小某亦由孙某直接抚养。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孙某明显不公平，故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清晰界定了在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长期共同生活并养育子女的情况下，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原则。法院并未机械地适用未登记即应返还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彩礼的用途作为核心考量因素。法律不鼓励以婚姻为名索取高额财物，同时也不支持将彩礼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撤销的投资。以共同生活较长时间并建立家庭共同体的情况下，一方在关系破裂后主张返还彩礼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1: 嗯，哎呀，这个案例真是哈，让我们感觉法律中的那份人情味儿，那份温度。那如果岳律师，两个人已经领证了，也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离婚时这个彩礼还能退吗？
0: 这种情况下一般肯定是不予返还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说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生活时间的长短。第二个是婚礼的这个数额是否达到巨大，如果婚礼巨大，然后生活时间且短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按照情况酌情是退回一部分的。但是如果说不具备这两个同时条件，那应该是不予返还的。
1: 那这里有案例分享吗？
0: 这里有案例分享，比如说2023年2月5日双方恋爱，那然后登记结婚，然后很快就举办了仪式，然后很快就离婚了。那男方要求其返还彩礼是30万，双方同意离婚。综合考虑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并举办结婚仪式，且确实一起居住过的情况，法院判定返还彩礼数额确定为19万。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它符合了第一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第二个就是彩礼数额过高，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1: 那关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婚姻是一种持续的关系，长期且稳定的共同生活才是这个婚姻关系的本质特征。那返还彩礼，这里首先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0: 首先比如说你共同生活，我们说这个婚姻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关系嘛，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案例里实际有一点没有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女方在举办完婚礼之后直接就返还北京了，双方虽然在婚姻存续但是异地，那这个很显然它就不符合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实质的一个要件。比如说我们在同在一个城市但居住在两个房子里，对吧，然后也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否属于是共同生活，这都是要画问号的
1: 啊。就是说不光要看结婚时间的长短，还要关注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那除了彩礼，婚前财产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哈，比如婚前买的房子、存款，结婚后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0: 这个不会。那民法典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婚前全款买的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不管结婚多少年，都是个人财产。但如果婚后加上了对方的名字，那就视为是赠与了，变成共同财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时会必然的对半分，法院还会考虑 多种因素确定补偿比例。那婚姻存续时间

间，短期婚姻可能认定赠与目的未完全实现，补偿比例较低，长期婚姻因共同生活时间长，补偿比例可能提升。那出资贡献度，若房产为一方婚前个人财产，且婚后加名方未实际出资，分割时可能适当倾向于出资多的一方，同时考虑家务劳动、子女抚养等非经济贡献。那也关注过错与公平原则，如一方存在出轨、家暴等重大过错，或需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会影响分割比例。那比如说还有婚前存款啊，它是跟房子还不一样，房子是一个很清楚就能界定的东西，但如果你婚前的存款婚后你不要混同，一旦混同就很难区分，那容易被认定为共同财产。那这里呢，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啊，它会结合到无效婚姻啊、同居关系啊，包括这个财产分割，所以我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说1985年秦某与徐某举办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先后育有二女一子。2019年秦某与徐某补领结婚证，记载双方结婚登记日期为1987年12月3日。1996年秦某与朱某认识之后，他们在北京共同生活，两个人呢育有一子。2015年朱某与秦某补领结婚证，载明双方结婚登记日期为1996年5月28日，这个就是先结婚然后后补登记的情况。那2019年1月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秦某与朱某的婚姻无效，就是他跟第二个人的是无效的。2019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秦某构成重婚罪。那本案中呢，朱某以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其与秦某同居期间取得的房产，主要包括四套房屋及两辆汽车。那经法院审理认为，首先关于诉争财产权属，朱某与秦某系无效婚姻，秦某与徐某系合法婚姻，故朱某在分割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共有财产时，不应侵害徐某的合法权益。对朱某主张按涉财产为朱某与秦某共有的主张呢，法院是不予认定的。其次呢，秦某在与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财产，徐某均为共有人。依据当事人陈述可知，涉案四套房屋以及两辆车辆均为朱某与秦某同居期间，同时也是秦某与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应为三人共同共有。那关于这个财产分割方式，首先，既然朱某与秦某之间并不存在婚姻关系，故分割时不能按照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原则予以处理，需要更多的从对共同购置的财产的贡献程度予以衡量，此处的贡献程度既包括出资情况，亦应当考虑家务劳动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投入情形。其次，一方面，秦某对导致婚姻无效负有过错，朱某对此并无过错；另一方面，朱某对无效婚姻持放任态度。再次，虽然朱某与秦某约定各享其中一套房产 50% 的份额，但上述约定显然损害了徐某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不应当视为朱某与秦某就房屋分割的约定。那最后呢，综合上述房屋、车辆当前使用等情况，使得物尽其用，法院酌情对房屋及车辆予以分割。当事人之间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引发的财产纠纷，在实践当中并不鲜见。该类案件相较于其他同居案件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直观体现为同居双方与合法配偶之间的三角利益冲突，耦合交织了夫妻共有和同居共有两种财产共有关系。本案中，法院根据对婚姻无效的过错情况，那秦某系导致与朱某婚姻无效的过错方，朱某对婚姻无效的相关后果持放任态度，他不属于无过错方。结合对于共有财产的出资贡献、家庭分工及劳务情况等，那秦某呢，经营两家建筑公司，朱某任公司出纳，秦某对于财产取得的贡献明显高于朱某。
朱某在家务劳动方面做的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财务和车辆的分割呢，经折算后，朱某约占20%的份额。这个

0: 案例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经02民中1312号民事判决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
1: 嗯，哎呀，刚才您举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它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重婚，还有这个三角恋啊、无效婚姻、三方财产分割等等，是吗？
0: 是的，是的，它涉及了好几个关系，首先同居关系啊、无效婚姻，还有重婚，而且耦合了很多的财产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判决结果是特别好的，但是呢，想通过这个案例，就是想告诉大家，法律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力度是特别特别强的，结婚前要做好彼此的这个背景调查，不要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去弄清楚，更不要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通过小聪明走捷径就可以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法律既是底线也是保障。
1: 嗯，确实哈，我也注意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哈，岳律师，就是登记结婚以后，夫妻双方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这里您能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吗？
0: 可以，可以，我就说结婚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既是一个契约，又像是一个盟约，就是我们约定好这辈子无论经历什么，我们共进退，互相扶持，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算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依然在你身后。我觉得这个是婚姻中很美好又很负责任的部分。那怎么展开说说呢？我觉得还是以案例的形式是最好的。分享一个案例，徐某兰和李某峰于2014年11月28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徐某兰因患肿瘤，分别于2020年11月7日至2023年1月9日，在医院呢接受多次的治疗。2021年7月2日，徐某兰向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李某峰，要求李某峰向徐某兰支付医疗费及抚养费。2021年7月30日，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1603/3512判决书，判决第二项，原告徐某兰与被告李某峰在婚姻存续期间，被告李某峰自2021年8月起，每日月30日前支付原告徐某兰抚养费500元。那徐某兰以李某峰拒绝支付抚养费及医疗费等理由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那本案中，双方办理有结婚登记手续，属合法婚姻关系，双方有互相抚养的义务。现徐某兰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而李某峰身体健康，应对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妻子徐某峰承担抚养义务，该义务既包括承担生活费，还包括承担医疗费，故法院对徐某兰要求李某峰给付医疗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那经计算呢，徐某兰因治疗疾病共花取医疗费合计59028.53元。关于徐某兰主张的要求李某峰支付抚养费的主张，法院认为依据2021/1603/3512民事判决书生效判决第二项已经对抚养费进行处理，且本次诉讼中徐某兰也未举证证明要求李某峰增加抚养费的证据，故对该项诉请应不予支持。对于徐某兰要求李某峰将其接回家居住，法院认为双方系夫妻关系，徐某兰是否回家居住是其人身自由权利，关于李某峰的辩称徐某兰不予认可，且李某峰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辩称。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判决李某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某兰医疗费59028.53元。那李某峰不服，他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夫妻之间有互相抚养的义务，该义务不仅是道德义务，也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更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具有法定性，是基于婚姻效力而产生的，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对等的。那本案中，李某峰与徐某兰之间存在合法的夫妻关系， 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0: 前，徐某兰身患疾病需要治疗，且提供了支付医疗费的票据，因此原审法院判令李某峰向徐某兰支付医疗费用并无不当。这里要特别提示一点，就是要抚养费或者要求治疗费的，都是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就向法院起诉的。
1: 刚才听到这样的案例哈，我们的内心还是有一些触动，就想起那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岳律师，您怎么看呢？
0: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濡以沫的故事，比如卖房救爱人的故事啊，比比皆是。而这种能够走上诉讼的，我认为还是少数。有些人就是不想承担责任，但是你看哈，一旦进入婚姻，想不想承担责任就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法律会给到支持，教会人们要承担责任，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说，进入婚姻不要听甜言蜜语，要敢于谈很多现实的问题。在这里呢，其实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都买一本民法典啊，翻到那个婚姻家庭篇，一条一条，对吧，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比如说是否是自由结婚，对吧，那我们是否有平等的工作的权利，那家务的这个分配怎么看，因为现在在民法典上我们是承认家务的家庭劳动的这个贡献度的。那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平等的处理权如何体现等等，我觉得基于我们想共同走在一起的这个爱，是吧，那开诚布公的谈一谈。那吵架的时候也可以翻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界限，是吧，是不是在理。那比如你出轨这个对吗，那比如干涉另一方的人身自由权利，这个违法吗，来对照自己的行为。
1: 好，那最后呢，也请我们的岳律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结婚登记的流程啊，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现在结婚登记很简单，是吧，比如说带着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还有3张2寸近期半身的这个免冠红底的合影照片。如果是再婚的话，还需要提供离婚证或法院离婚判决书加生效证明，或者配偶死亡证明如丧偶的。但是这里请注意，是自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不再强制要求提供户口本，仅需身份证和签字声明即可。但为避免个别的地区的这个执行差异，建议还是带着这个户口本。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生活中也有那种冒名顶替结婚的，那这个婚姻应该是无效婚姻吧？
0: 冒名结婚属于登记瑕疵，它不属于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结婚登记。
1: 今天非常感谢岳律师的详细讲解啊，特别是今天给我们梳理了同居关系、结婚条件、无效与可撤销婚姻彩礼、婚前财产等等核心知识点，还带来那么多非常生动的案例，让大家受益匪浅。那最后岳律师，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的，感谢听众的倾听啊，在这里我想说，爱情是情感交流，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美好体验。那婚姻是契约，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是双方彼此支持依靠的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关系。现在很多人害怕走进婚姻，害怕会不幸福，会离婚，会受骗，会受伤等等。那了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法条，它在告诉我们所有人，和心意相通的人牵手走进婚姻生活，除了有你们在婚礼上的誓言，也有切切实实的法律支持。要懂得责任担当，要懂得把话说清楚，才能把事情做得漂亮。很多纠纷，特别是婚姻中的纠纷，多多来自于话不说清楚。在一起时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对方，在分手时想要把给出的一切东西都要回来。法律不为每个人的言行兜底，法律也不是你随意反悔时要东西的武器。那遵守法律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读懂法条背后的法理，如果想要走进婚姻，那么就合法登记结婚，受法律保护。如果不想走进婚姻，只想保持恋爱关系，那么就要守好彼此的财务界限，也要清楚知道这种恋爱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会有相应的风险，守住法律底线，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在这里呢，感谢大家守候本期节目。

0: 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离婚冷静期、协议离婚、诉讼离婚等内容。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岳律师的到来，谢谢你，期待下期我们的重逢。
1: 好的，
0: 好，感谢大家的守候。本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主持蓝心。我们下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73集。国庆每次下班进家门之前，会先把铁链从腰间抽出来，藏在门口装杂物的筐里。他怕吴倩看见了担惊受怕。从那天之后，铁链成了国庆每天上下班务必缠在腰间的东西。如果没有随身带着铁链，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人身安全感。这天下班之后一进家门，家中已经有三位老友在等着他了。吴倩听到门口的响动，在屋里大声说：
1: 还不快进来，在门口磨蹭什么呢？
0: 国庆进了屋，看见是炳坤、德宝和赶超。那三位老友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炕上有些糖，三个老朋友的口中都含着糖。吴倩对炳坤他们说：
1: 我现在都快变成狗了，十米以内听到脚步声，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0: 赶超说：你比狗啊还是差点，这好狗百米以内就能听出主人的脚步声。吴倩踢了赶超的腿一下，骂道：
1: 你家于红才有那本事呢。
0: 德宝和炳坤两个听着看着都不说什么，也未与国庆多么亲热地打招呼，默默地笑了笑而已。国庆也没跟他们三个套什么近乎，他问吴倩：哪来的糖啊？吴倩说是他们糖厂发的，顶所欠的工资的，有人分到了20多斤，他才分到了10斤。国庆不高兴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啊，这糖能顶钱用吗？炳坤说道：哎呀，能发点糖总比一直拖欠着工资强啊。德宝说：

0: 就是，我跟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一斤啊。炳坤俩儿子，他买两斤，这不四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吗？吴倩说道：“
1: 再卖给我家亲戚三斤，剩下三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0: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三个老友的对面，坐下来之后说：“要我看。”

0: 不想买。吴倩不爱听了，打断了国庆的话。
1: 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着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0: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说，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了。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瓣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三个月你们厂肯定倒闭。吴倩是真生气了，她指着萧国庆，
1: 哎，你个萧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风呀你？你干嘛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啊？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三位老友的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秉坤赶紧相劝，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屈秀珍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老太太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了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德宝说，当年53、54岁，这都14、15年了，快70了吧都。国庆说道，哎呀，那可真就是老太太了。秉坤说，是啊，咱们不都也都奔40了吗？国庆奇怪地问，哎，秉坤，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呀，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我跟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啊，你们找我说这事干嘛呀？秉坤说道，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不是也跟我一块去过他们家一次吗？国庆想了想，是，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呢，赶超咱俩都没跟那个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赶超说道，那倒是。秉坤说，后来我跟德宝也没见过老太太。德宝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呢一直还在酱油厂，这14、15年里啊，有一些人一听说我认识老太太，就忍不住当我面骂她。老太太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的老人不多了，新人也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吧，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儿去了。要是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那老太太一定挺伤心的。在白孝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情。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的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向桂芳说道，
1: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0: 白孝川说，哎呀，我自己去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屈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了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0: 哎呀，咱们是去追悼的是她丈夫，又不是老太太，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又不是一个系统的干部。老太太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嘛。她丈夫一辈子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还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的人士呢，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1: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0: 哎呀，你看你，你看你啊，咋又跟虚伪这俩字扯一块儿了呢？要是你原谅人家是真心实意， 那么你跟我一块儿去，恰

0: 要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要是如果你对人家只不过是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呗。向桂芳被白孝川的话给气哭了。
1: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他把我的一生给毁了，他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孝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他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的替他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他丈夫死了，他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跟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了。
0: 向桂芳说完，哭哭啼啼的起身到卧室里去了。白孝川愣了愣，随即跟进了卧室，搂着他的肩膀温柔地哄着说，哎呀，你胡说些啥呀啊！有些话可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张口就说啊，说了会伤夫妻感情的。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第二天早晨，白孝川还没醒呢，夫人就把他轻轻地推醒了。啊，干嘛呀？我打呼噜了？
1: 哎，我想通了，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哎，咋就想通了呢？
1: 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0: 想通了就好啊，想通了就再多睡会儿。白孝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了怀中。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意去了。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很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酱油厂没送花圈。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老太太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了。老太太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他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老太太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她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

0: 与他的感情来了。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是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若把这位婆婆的人缘看低了，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1: 周炳坤他们被保安拦住了，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安保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炳坤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他们只好公推炳坤。保安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炳坤只好说是酱油厂的。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的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炳坤只好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的去通知老太太了。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然为之一退，要见他们。于是炳坤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徐秀珍正在与什么领导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在座的贵宾们郑重地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老太太竟然还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她把炳坤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炳坤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老太太说
0: 哎，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
1: 老太太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他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他的珍贵的友谊。那个时候与其说炳坤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人，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老太太把炳坤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炳坤小声说道，
0: 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1: 那一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去了。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70岁了，他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当白孝川夫妇双双出现在他面前时，老太太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坐久了腿麻，也许是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白孝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老太太则双手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
0: 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1: 白孝川说道，您保重啊。向桂芳说，
0: 节哀。
1: 夫妇俩扶着老太太再坐下来的时候，老太太流泪了。
0: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转眼到了8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儿，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10000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10%，一双鞋市场价3元5角，10%就是3角5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是， 解放胶鞋虽然在城

0: 是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赶超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没有门路帮她挣一笔提成。妹妹把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他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跟玩儿似的。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2000双解放胶鞋。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74集。
1: 老太太屈秀珍家住的院子与金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0: 你们都是他什么人啊？预先说好了吗？哎，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晨呢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的呢啊？你们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呀？
1: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炳坤嗓子发干。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
0: 别管我们是他什么人，他拿我们当亲戚就是了，我们的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嘛。这都九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他想见的，所以都非来不可。哎呀，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呢差不多就等于是来看奶奶。
1: 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成熟了好几岁。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她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呀。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就坐地上。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炳坤他们跟着笑，孩子们也懂事的笑。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息一番又欣慰一番。忽然老太太看定炳坤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

0: 炳坤鼓起勇气说，
1: 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0: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炳坤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炳坤，跟我来。炳坤腾地站了起来，大人们个个舒了一口气。
1: 书房里两个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儿，炳坤就把赶超摊上的那件事说了一遍。老太太问，
0: 要我怎么做？
1: 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宋赶超也不至于会坐牢。老太太默然坐了一会儿，忽然说道，
0: 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呀？她给公安方面的头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呀。
1: 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在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们家再没有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而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他妈的面。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
0: 为什么呀？
1: 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意往我嫂子家走动，可是对于我呢，您比我嫂子他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我爱人和两个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你，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的。阿姨，您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儿，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儿的。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
0: 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1: 是啊，肯定是这样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摊上事儿了，那就只能认命呗。
0: 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1: 炳坤仍然不脸红，仍然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儿，现在我们懂事儿，懂事儿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儿来的。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
0: 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1: 炳坤终于脸红了，老太太却笑着说，
0: 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1: 炳坤不仅脸红了，额头上甚至都扫出汗了。老太太最后说，
0: 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啊，炳坤，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上，那个孙赶超的事儿，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1: 两个人回到客厅，炳坤暗中向德宝做了一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之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老太太也不远送，只是站在楼外的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0: 炳坤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
1: 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候利用我一下，但是我希望你在利用我的时候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嘛，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0: 郑娟吃惊地说，楠楠， 你胡说什么呢？

0: 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你了？聪聪也抗议道：
1: 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呢，我们只不过都是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0: 秉坤愣愣地看着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老马同志逝世之后，两位革命的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情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
0: 半个排的人，你倒真是好脾气，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了。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1: 曲老太太说：
0: 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呀，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队人马往你这儿支吗？哎，那事儿咱俩管不管呀？
1: 金老太太说：
0: 你都答应了，那个秉坤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啊。
1: 于是两个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金老太太说：
0: 你坐我的车去。
1: 曲老太太说：
0: 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1: 金老太太说：
0: 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啊我把电话抄给你。哦，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那也麻烦呀，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个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是替我用车吧。
1: 接着两个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金老太太说：
0: 现在有个词儿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啊，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与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啊？
1: 曲老太太说：
0: 是啊是啊，往根儿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儿女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年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给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哎，我家冬梅呀，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这头啊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哎，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是也进梯队了吗？那时候我不知道啊，可万一他形象要是一般般，烂糖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嘿，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了菜了吗？还有啊， 万一所谓亲家

0: 在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的找上门来添麻烦。哎，可是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啊。哎，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们家的门都没瞪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哎，老姐姐呀，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那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我是说呀，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呐、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你家老百姓与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累赘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哦，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呀。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到哪儿说哪儿，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
1: 屈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呢，对于屈老太太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屈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就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一直到分手的时候，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屈老太太说，
0: 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1: 金老太太说，
0: 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啊，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1: 屈老太太说，
0: 哎呦，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呀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1: 金老太太笑了，然后说道，
0: 毛病还真不少，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啊，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1: 屈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很亲密的样子。看见院子里出来人了，两个人迅速分开。屈老太太觉得少女有些眼熟，试探地问，
0: 是月月吧？
1: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月月，那个少女确实是月月，而少男是楠楠。月月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是屈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好故作大方地回答，
0: 屈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来着。
1: 他的脸已经像苹果那么红了。
0: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
1: 屈老太太边说边匆匆地走过去了。十几天之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领导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屈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吗？区区的小事儿，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啊，我都会照办的嘛。 金老太太的信

0: 写的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他首先称赞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儿，也就是孙赶超的那件事儿，但是根本就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他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他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在1988年，全省的干部已经进行考核评比了，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他立刻叫来了几位下属，让他们看了看那封信，当着曲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啊？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75集，
1: 德宝向炳坤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炳坤问，
0: 他要回来调研什么呀？
1: 德宝说，
0: 没说调研啥呀。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呀？哎呦，我还真没顾上问。哎呀，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哎呀，炳坤，你别忘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另外咱们那酱油厂啊，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我就听见吕川说了个什么，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听清楚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时我都忘了问了。
1: 炳坤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30块钱，其余餐饮费由炳坤他们均摊。
0: 白孝川告诉炳坤，和顺楼的这条街的拐角开了一家私人书店，不是报刊亭捎带卖什么畅销书，而是以卖书为主兼卖报刊，名曰崇文书店，很有一些新书好书，他自己就买了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那个街口与炳坤上下班的方向相反，炳坤已经很久没有摸书了，为了看看到底有什么好书，有一天他下班之后去了一次。书店的门面装修的还可以，简单古朴，门两边的墙上镶着一块一块规格不等的木板，上面以各种字体烫出古今中外名人读书的语录，外国名人的语录下还配着英文，这是既省钱又有想法的一种装修。店内面积120-130平方米的样子，高矮书架井然有序，窗子擦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几盆花。已经晚上8点多了，店里除了炳坤再也没有其他人。炳坤正走动着观看着，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轻声地问，先生要选哪方面的书啊？炳坤一转身顿时惊呆了。

0: 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当年的瘸子，看来他正是店主。瘸子穿了一身中式裤褂，黑色的布鞋，理着平头，头发全白了，他蓄着三缕的胡须，有半尺多长，那么长的胡须估计得攒上四五年吧。十几年过去了，不过看上去瘸子没有怎么显老，虽然他还坐过牢，面容仍然是那么的白皙，这让他的胡须看起来像是假的，而头发像是诚心染白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错位的印象。瘸子的样子没怎么改变，秉坤一眼就认出了他，瘸子却没有立刻认出秉坤，或者在他的记忆中，秉坤这个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1: 瘸子看秉坤有些疑惑，轻声问道：
0: 这位朋友，我们曾经认识不成？
1: 秉坤吞吞吐吐地问：
0: 你啥时候出来的呀？还记得当年酱油厂的那个哎呀，是你吗？
1: 瘸子终于认出秉坤是何许人了。
0: 对，哎，就是我，我是周秉坤。你当年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现在你可以知道了。
1: 他把扇子放在书架上，从兜里掏出名片盒，取出一张名片，双手奉上。秉坤犹豫一下，接过去，见上面印着“水自流”三个字。秉坤问：
0: 这是你的真名真姓？对，绝对真的。还有姓水的？有啊，虽然不多，绝对有。
1: 二人聊了几句，一时再无话可说，却分明都有不少话想问想说。水自流试探地说：
0: 愿意坐下来多聊一会儿吗？
1: 秉坤点了一下头。书店一角摆了两只高脚凳和一个小茶几，水自流把秉坤引到那里坐下了。茶几后是一大株龟背竹，几片阔叶照着茶几。这时秉坤特别想吸烟，觉得如果不及时吸支烟，心脏就快停止跳动了似的。他掏出烟来，首先礼貌地递向水自流：
0: 啊，我戒了，彻底戒了，从入狱的那天起就没再吸过一支烟。
1: 秉坤又一愣。水自流劝道：
0: 我劝你啊，能戒也戒了吧，对身体确实有害无益啊。再说了，我这里都是书，吸烟也不安全，也怕不吸烟的人来了闻到烟味转身就走了啊。不过今天对你例外啊，想吸就吸吧。行，谢谢啊，我就吸一支。
1: 秉坤忍不住还是吸着了一支烟。水自流说书店是几个朋友一块投资帮他开起来的，他们都是从前尊他为大哥的人，如今都合法经商，做得挺顺，风生水起。他们不指望这个书店挣钱，挣了全是他的，亏了由他们往里贴，只要他想开下去，他们就保证贴得起。秉坤问道：
0: 那怎么偏偏要开书店呢？嗨，从前的梦想呗，也是一种情节嘛。当年不是不许吗？那情况经营的咋样？还行吧，刚三个多月已经赚了点钱了，来的人呢也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估摸着一年之后就能把装修的钱挣回来。至于将来怎么样嘛，哎呀，那就难说了，我也不是为了钱，我单身一个人，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只不过活着总得干点事儿嘛，这个事情对社会有帮助。哎呀，你的那些朋友可真好，也谈不上好，不瞒你说呀， 还个个都是污点不少的人呢、啊。

0: 只不过对我比较义气罢了。这也是我当年拿义气换来的。
1: 水自流的话说得淡定坦率。
0: 那有大众说唱吗？对不起了，炳坤，我没有进这本杂志啊。我这书店的定位比较高，是为大学生和读书人开的，我进书是有选择的，翻一翻随手就扔的书我不进，何况你们的那份刊物现在也不好卖。
1: 听一位曾经危害社会的人说那么清高的话，炳坤的心里挺受刺激，也很替自己曾付出过大量热忱和心血的刊物感到悲哀。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他嗫嚅地问：“
0: 你咋知道我和那份刊物的关系啊？”
1: 水自流微微一笑，低声说：“
0: 我知道你的一切，所以今天你不必谈你自己，你只听我说，要完全相信我的话，还要牢记住我的某些叮咛，行吗？”
1: 炳坤点了点头，烟已短得烫手，他舍不得地插在了花盆里。水自流从兜里掏出手指，把烟头左包右包地包严后，竟揣进了兜里。
0: 我入狱之前呢，除了你，没接触过一个好人。你是个例外，不仅对我是个例外，对我们那伙人都是例外。我也要洗心革面做好人了，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叮嘱你一些话，你能理解吗？
1: 炳坤又默默点了一下头。
0: 你和郑娟，你们做了夫妻，这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你永远不要后悔啊。当然了，这话不必你说啊。涂志强死得冤枉，当年先逮捕的是他，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供出另外几个哥们儿，那就会越供越多，最后连我也得栽进去，那也还得是审出个人偿命，结果必然互相撕咬，也许还会多毙一两个。涂志强那个人义气啊，估计他是想到了这一点，干脆把死罪一个人扛下了。当时他们都喝高了，或者他以为就是自己捅死了人吧。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死的冤枉呢？他确实死冤枉了，因为后来有人承认用刀捅了人。谁啊？这个人你也多次见过。棉猴？你叫他棉猴？他的名字叫骆士斌。你别这么瞪着我啊，我也是刑满释放后才知道的，他比我早出来一年，我出来之后他为我接风，酒桌上也没人逼他，他自己承认的。那涂志强就白冤枉了。不白冤枉了又能怎么样呢？人都死了十五六年了，世上也没有亲人，能再追判骆士斌的罪吗？就算有人替涂志强鸣冤喊屈，骆士斌也可以不承认啊，酒后的话能作为证据吗？他这种人还是你的朋友对吗？朋友肯定谈不上了，但从前是那么一种特殊关系，如今呢，谁对谁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要是我有啥困难，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是他对我的态度。这个人的胆大，在当年的几个人当中啊，属他生意做得顺，有人说他抱了一位港商的大腿，有人说他靠上了高干子弟， 我没问过，哎呀，问也白问。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实话的。但是我开这个书店呢，没用他一分钱，他上赶着给我，我也不要。这就是我对他的态度，我和他划清界限了。你为啥要跟我说这些呢？因为在你和他之间，我得站在你这个好人一边啊。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什么意思。难道你忘了？你如今的大儿子楠楠，他才是楠楠的生父啊。他如今尽管自鸣得意，却再也生不出儿子了。他那个东西啊，在狱中被人给废了。所以为了他自己，他肯定会跟你争儿子的。但是为了对得起当年替他顶了死罪的涂志强，我会替你来争儿子的。他如今是一家公司老板，做进口车，有几处房子，他肯定认为自己比你更有资格做楠楠的父亲。也许为了争儿子，他会连郑娟一起争。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周炳坤，你得有心理准备啊。他要是敢那样，我杀了他。
1: 周炳坤觉得全身血液开始凝固，眼中顿时投射出凶光来。
0: 哎，不要说气话嘛，说气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你更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真那样，我给你的建议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肯定很爱郑娟，也很爱楠楠，何况你和郑娟又有了自己的儿子，爱他们就不能做不计后果的事情。今天是偶然见到了你，否则我也会去找你的，会去专门提醒你的。我知道你在和顺楼上班，你放心，我在了解到了什么情况，一定及时告诉你。在你和他之间，我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我说到做到。
1: 水自流的诚意看似无可置疑。
0: 周炳坤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书店的了。他信马由缰地走了很远，才发觉自己走在回家相反的路上，便乘公交车往回返，结果又乘过了两站。到了家里的时候，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已经睡熟了。他站在里屋炕前头，低头看着两个儿子熟睡中的脸，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像猛兽叼幼崽一样，把两个儿子转移到自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骆士斌根本见不到的地方。他太清楚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缺一不可的关系了。不要说在他和郑娟之间，楠楠这个儿子有多么重要，就是匆匆一日不见到哥哥，也会魂不守舍的。他关了灯，脚步轻轻地走到外屋。外屋没有开灯，他尽量悄无声息地上了炕，克制着想要抱住妻子的愿望，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地躺着，琢磨着水自流对他说的那番话，越想，对骆士斌的憎恨越难以平息。那个时候骆士斌如果在近前，他肯定会跟他拼命的。身边这个女人给予他的幸福太多了，不是任何别人所能理解的。无论谁企图从他的人生中把这个女人夺走，都将成为他炳坤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也将与那个人拼到死为止。周炳坤困得不行，睡了一会儿，却梦到了涂志强。梦中的涂志强自然是一副鬼样子，一张嘴，口里就变成了一个黑洞，从那黑洞里冒出的话是：俺弟，还是让我的女人和骆士斌的儿子跟他去过吧，人生苦短，让他们娘俩离开光子片享几年福吧，你这辈子能给他们娘俩最好的生活，估计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炳坤惊醒之后再也睡不着，又悄无声息地下了炕，轻轻打开了家门， 到小院子里一连吸了几支烟。吸第二支烟的时

0: 后，发现街对面有一个戴着头盔骑在摩托上的身影，他浑身一激灵，定睛再看，并不是，而是一户人家白天晒在绳子上的一串串黄瓜丝、茄子丝什么的，没收回家而已。
1: 十月底，天要冷了，骆世斌倒也没出现在周炳坤的生活里，给他制造什么麻烦。炳坤也没再去过崇文书店，楠楠的一切表现都正常，在新学期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只有一次，郑娟忧郁地背着楠楠对丈夫说：楠楠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什么闲话了，今天问我他是不是你亲儿子。
0: 你咋回答的？
1: 我打了他一巴掌，让他自己照镜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经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呼延庆回到了王家庄，老王家的一家非常的高兴，王汝南觉得呼延庆也长大了，又有武艺，那是陈抟老祖的宝贝徒弟，一夜高升，要给老呼家报仇，指日可待。王金莲也别提多高兴了。这呼延庆回到老王家，在家里一待呀，也没事儿。但是说这天早晨，小燕庆起来，就听着在外边有人练武。你想呼延庆也是练武的，就听着外边嗖嗖嗖嗖，呼延庆出来，就发现有个人在院子里边正练枪，练的这一条五勾尘飞亮银枪，就见这条枪练的是泼风八拿，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拿扎，约打梨花香草。当时呼延庆在这看，喊了一声好，练枪的是谁？原来练枪的是王汝南过继的一个儿子，因为王汝南就一个姑娘王金莲，老头呢就把自己哥哥的孩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过继到自己门下。这小孩姓王，叫王环，比呼延庆大着6岁。当时呼延庆在这看，一看这王环练的确实这枪法不弱，呼延庆喊了一声好，他这一喊着好，王环收招定式，瞧了瞧呼延庆，我说你喊什么好啊？你刚刚有打外边回来，难道也说你也会武艺不成？呼延庆笑了，我当然也会武艺。王环把嘴一撇，瞧了瞧呼延庆，你也会武艺？我才不信呢。当时王环把五勾神飞亮金枪往前一递，你要是会武艺，你练练我看看。呼延庆心想，呵，这王环还叫上板子，干脆啊，我就练上一练。这呼延庆虽然不擅长使枪，不过也练过，把枪拿在手里，在手中一颤，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就练了一趟枪。练完了以后，王环点了点头，耶，还真没看出来你比我小上3岁，你这枪练的也挺好，要这样的话咱们俩比划比划，看谁本领高强，你看如何？呼延庆瞧了瞧王环，我说哥哥，如果我要是比武，刀枪没眼，希望哥哥你可要手下留情。王环笑了，哎，咱们俩人呢又不是对头的冤家，我焉能下死手，像不像作比成样？这呼延庆啊就把这枪交给王环，王环把枪接在手里边，我说你使什么兵器？这呼延庆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旁边有兵人架子，他就看上了 自己灌死的双鞭

来到谢晋以后，就把18节紫金鞭抄在手里边。哥哥，我是狮王边战你。这王环喊了一声：“好嘞，你也招枪。”我给我神飞亮银枪，分心变脸。这呼延庆愿手中双鞭万威科，螳螂一见响。

比我小上3岁，我呀个头也比他大，身大力不亏，没成想的劲儿还真不小。这王环把枪我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加紧了进攻。人家胡彦庆使双鞭，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两个人一伸手打了有40个回合。实际上胡彦庆要想赢了王环呐，易如反掌。这小彦庆心想，我真是3下5除2，就把我哥哥赢了，那时我哥哥肯定不高兴，我呀给他了脸面。这胡彦庆啊这么想的，这王环是怎么想的，心想，听说啊我这兄弟上化身跟什么陈团老祖学艺，学了3年又如何如之何，看起来陈团老祖这本事也是稀松平常，教了3年的宝贝徒弟，我跟他打了40余个回合，居然没把我扑棱趴下，说明我王环的本事也是不弱，待我加紧进攻。这王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胡彦庆一想，行了，差不多了，我干脆就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当时胡彦庆打定了主意，这王环的一枪扑棱下翻心变刺，胡彦庆用手中双鞭嘎楞一下就把五谷陈飞亮金枪的枪头子给抱住了。这王环一看枪头给抱住了，这一招就拿一把分筋错骨。胡彦庆啊双膀一较令，就要把这枪往自己这边夺，那王环能撒手吗？你给我！胡彦庆喊了一声：“你给我！”这王环咬牙切齿，连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眼珠子瞪得溜圆，五官挪移。再看胡彦庆啊，人家是谈笑风生。胡彦庆一想，我也别躲了，干脆我把鞭松开也就是了。这胡彦庆把鞭这一松开，这王环的乐纳了，当时这身子就飞出去，噔噔扑通摔倒在地。五个神飞亮银枪也扔在了一旁。这下的王环可不干了，我说你可真够坏的，把我摔得不轻。把这王环摔得屁股生疼，用手点指这胡彦庆：“好你这小野种，你这个小野种，你这小野种啊，在我们家一待待了好几年。”这王环呢，是张嘴野种长，闭嘴野种短，可真把胡彦庆给气急了。这胡彦庆往前一窜，来到王环近前，举手就要打。王金莲有点屋里出来，喊了一声：“我彦庆啊，千万不要动手，他是你的哥哥，难道你不知道？”把胡彦庆给叫到自己的屋里边，这小彦庆的胸脯一起一伏，眼珠子瞪得溜圆：“我的娘啊！要说王环实在甚是可恶。”他在那练武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我叫了一声好，然后他就挑衅说我会练武吗？我说我自然会。他说咱哥俩比划比划，我就和他比武。那王环的本事我这是跟您说，不在2无眼以上，不在2无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2无眼。我呀是3下5除2把他赢了，他也脸上无光，因此呢我让他解释，最后他死皮赖脸没办法下了毒手，我这才教训于他，给他摔了个定墩，结果他急了，
站起来以后骂我爷中长，爷中。

我正要教训他娘啊，你就出来了。我就不明白，那王环为什么骂我野种长、野种短？这野种啊是怎么回事？王金莲听到这儿，瞧了瞧呼延庆，孩儿啊，为娘曾经跟你说过，你本不姓王，你姓呼，叫呼延庆，你乃是呼门之后。老胡家300多口被奸贼所害，你爹呼延守用来到大王庄和为娘定了亲，成为了夫妻。你娘身怀有孕，你爹说了要赶奔新唐国前去借兵，将来给呼门报仇。你爹这一走一十三年，所以呀，这王环不知道，就认为你是野种。霍彦庆听到这儿，这小伙子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娘啊，我找这王环，我跟他完不了。王金莲一把把霍彦庆拉住了，以后孩子千万别去。这小彦庆气得腮帮子一鼓一鼓，娘，要这么说，我们老会的冤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啊？我爹赶奔新唐国借兵，13年阴空信鸟，难道一说咱们就在王家庄傻等不成？孩儿现在异业学成，有哪华山跟我老师陈团老祖，还有我师父王禅老祖学的武艺，我满身的武艺，要给我呼门报仇。娘啊，既然我爹赶奔新唐国去借兵，我打算赶奔新唐国前去认父。王金莲听着这把脑瓜换了个拨浪鼓似的，孩子不可以，那新唐国离咱们家千里迢迢，另外他们的语言和咱们语言不通，孩儿啊，你要是去可太危险了，真是在半路之上让庞贼发现你，凶多吉少。这呼延庆说什么也不干，非要赶奔新唐国去找霍守雍。就在此时，春红姚哪外边进来，一看呼延庆正和王金莲说呢，这春红就劝王金莲，我说小姐，我看呢呼延庆已经长大成人，他要赶奔新唐国前去认父，找他的爹要报自己心头，这是好事，要不然我陪着这小公子赶奔新唐国。王金莲最后一咬牙，要这样的话我也去。王金莲就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爹王汝南一讲，王汝南也没法拦，一个要找爹，一个要找丈夫，你说老头怎么拦？最后老头给准备穿子路费，王金莲、春红打点行囊，这一天是登城上路。王汝南千叮咛万嘱咐，一路上多加小心，最后妇女也是洒泪分别。这三个人起身行赶奔新唐国，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来到了潼关，如果出了潼关再往西，那就到了西番国了。可是要出潼关城必须有文凭录引，要经过严格的盘查。王金莲和春红可发了愁，最后呼延庆倒有主意，我说娘啊，这事儿好办，您呐就说咱们赶奔西番国前去逃荒要饭，咱们呐就要扮作要饭之人，我呢
装作小孩唱曲

您呢打着花鼓跟我姐姐一块儿就出了关了。当时王金莲一想，这主意也行。就这样，王金莲春红把这破旧的衣服穿好了，找了一面小花鼓，来到潼关城门。有官兵一看来了两个女子一个小孩，给拦住了。我说你们要到哪儿去呼延庆这小孩瞧了瞧这俩当兵的，我们赶奔西番国逃荒要饭，请二位叔叔行个好，就把我们放将出去。这俩当兵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呼延庆，我说你要出关你这干什么呢？我呀是个小孩给人唱曲儿，唱的乡间俗调，能挣上几个钱。我们这是赶奔西番国，前去逃荒要饭。后面的女子她是何人？后面的女子一个是俺娘，一个是我的姐姐。这俩当兵的看了看，也看这两个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手里边拿着花鼓。当时这当兵的来了兴致，小孩啊，既然你这唱曲儿的，你也给我唱上一曲。就这样呼延庆啊放开了歌喉，在这儿唱开了。王金莲和春红在旁边给打着花鼓。唱完了以后，这俩当兵的点了点头，这小孩唱的不错，哈哈哈，你们出去吧。就这样三个人脱离了潼关城，出潼关城再往西走，没走多长时间就要到了西番国。到西番国这儿，这仨人可傻了，由于语言不通，你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坐的全是牛皮的帐篷。这些人挺大个的鼻子，耳戴金环。呼延庆和王金莲三个人心想，到哪去找新唐国呢？这三个人这发愁就别提了。正往前走呢，来到了一座大山。一看这座山，崇安山峻岭，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果树参天。这呼延庆和王金莲包括春红三个人心可就缩紧了。呼延庆想，我可听我师父说过，逢山有寇，越岭藏贼，这个地方是哪儿呀？我呀得找人问问。这时候呼延庆就和他的娘和春红说，娘啊，姐姐，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带我找个人打听打听道路，然后咱们再往前行。孩儿我到前边前去打听，我去也去就回。这呼延庆夜催坐起马，赶奔前山去扫成道路。春红王金莲也走累了，就在旁边的坐着。刚坐好了，就听着山上传来马挂园铃的声音。有打山上下来两名女子，还带着很多女兵女将。就听这俩人说，耶，您看那儿有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行迹可疑，是不是奸细？当时这伙人呼啦起来，过来以后就要把王金莲和春红围在了正中。就见为首的这两个女子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王金莲和春红，我说你们是干什么呢？是不是奸细前来探山？王金莲一听啊，吓得颜色更变。还是春红这胆儿
稍微的大点，站起来以后

我说二位，我们不是泰山，我们有哪山神经过，要赶奔新唐国前去偷亲。我们不认识道路，本来是三个人，我这兄弟在山前却扫成道路，我们在这儿等着他。齐傲间这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既然如此，你们不是奸细，在这儿休息也是休息，跟着我们一同赶奔山寨，喝上几杯水，好好的休息休息。如果你兄弟回来，我派人在这等着，把他邀上山去。这两个女人是怎么想的？心想，平白无故来了两个女子，来到我们山下，我估计绝非好人，把他邀到山上，交给大寨主严加审讯。如果真是良家女子，我们周起的金银，告诉他新唐国如何走，也就是了。如果要是探身的奸细，说不了讲不起，绝对不能让他由此逃脱。要是那样，就坏了我们的大事。有人说这两个女子她是谁？王金莲和春红有过生命危险。您是单听下回。

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呼延卿，包括王金莲还有春红这三个人来到了一座山下，结果呢也不认识，赶奔新唐国走着道路。呼延卿到山前却打听道路，就在此时有打山上来了两个女子，

就把王金莲和春红啊往山上让。这俩人一想，一看这两个女子薄相恶人，合着到山上休息休息，喝杯水也是好的。这两个女子打算把王金莲和春红让到山上，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也怕这两人是探着山的奸细，打算约在山上之后严加审问，把这两人带到山里边，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胡延庆。这胡延庆啊，一看大山阻路，心想我呀到前边去问问，如果能遇到行人，问一问敢奔新唐国怎么走。这胡延庆正往前走，哎，就发现他前面有很多木头栅栏，还有旗帜在那飘着。胡延庆迈步就过来，刚到了附近，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哎，我这小孩，你这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一弓放箭。”胡延庆抬头一看，就见一片大旗迎风飘摆，上写着花花王府。胡延庆心想，耶，看起来我遇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这小伙子呢，打算到切金问一问他们敢奔新唐国怎么走。没成想这些人大放厥词，小孩蛋子，赶紧给我退回去，再往前来别说我们对你不客气。这胡延庆也年轻，但那小伙子把眉毛这么一挑，什么对我不客气，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胡延庆的厉害。要说我两位高人的宝贝徒弟，我是我王禅老祖、陈团老祖，你们能打得了我吗？这胡延庆就是不听邪，往前就走，手里边拎着两条金鞭。胡延庆往前的一冲啊，这时候可恼怒了两个人。咱们书中按笔交呢，这座山叫做定天山，大寨主姓齐，叫齐国宝。这花花王府，那这胡延守心和花花公主啊在这住着。胡延庆要往里冲，这军兵又吵着又喊，就惊动了两位少寨主。两位少寨主是谁？胡延守心的俩儿子，一个叫胡延豹，一个叫胡延龙。两人年纪也不大，十二三岁。有军兵前来禀报说，来了个小黑小子，手擎着金鞭，我们不让他往上闯，他呀不听邪。胡延豹和胡延龙两个人一听，好，今天遇上麻烦事了，敢有人在定天山花花王府面前如此卖狂，我们哥俩出去会他一会。就见那小哥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甲鳞裙，周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有人给拉过马来。这胡延龙啊是一匹黄骠马，胡延豹是一匹白龙马，两人全使枪，五勾神飞亮金枪。这俩小伙子飞身上马，两匹马呀由打山上冲将下来，高声断喝：什么人如此大胆，敢闯我们花花王府？今天我们哥俩给你说说皮子。胡延庆一看，花来了小哥俩，年纪十二三岁，这小哥俩全都是白脸，面白如玉，长得真挺精神，穿白挂松，一个黄骠马，一个白龙马，手里五个神飞亮金枪。胡延庆点了点头，好，今天呢我就和你们比试较量，我看呀你们这些人
也真是自知有己，不知有

我这尖叫叫我训于你。这呼延庆就把双鞭子舞动无非，和呼延龙、呼延茂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呼延庆那在部下，这双鞭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呼延龙和呼延茂武艺也挺精，但是真跟呼延庆比在一起，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扔，这哥俩捆在一块儿也打不过呼延庆，把这哥俩累得通完身是汗。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呀，今天咱们要赢不了这小黑小子，在楼兵面前可就丢人现眼。我说哥哥加把劲儿，兄弟你也加把劲儿。两个人加紧进攻，两条枪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拿张，啪啪真好似约打绿花相疼。两匹坐马围着呼延庆身前身后就转开了，那也就是呼延庆真要是换个旁人，非让这俩小伙子给戳了糖葫芦不可。楼兵在旁边看呢，还喊呢，我这二位公子加把劲儿，把这小黑小子斗趴下，二位小公子加把劲儿的。在这又吵吵又喊，他们这一吵吵一喊就要惊动了老寨主定天山的大寨主齐国宝。这齐国宝听着外边又吵吵又喊，心说话出了什么事儿？派手下人一打听，有人来报齐国宝，老寨主大事不好，在山下来了个小黑小子，就和您两个外孙子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看这个样子，您两个外孙子未必赢得了这小黑小子。齐国宝一听，什么？有人来到我这山下，前来撒野，你也不提溜二两棉袄防上一防，我齐国宝啊是好惹的吗？齐国宝纷纷来人呐，给我备你马蹄枪。有人把马给他背过来，这齐国宝拴杀是物，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这匹战马拉过来摸满铲交还，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吹腰梁，推难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抄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来到戳是地点。齐国宝手捻着胡须往前看了看，就发现自己两个外孙子呼延龙、呼延茂恶斗呼延庆。别看呼延庆这年纪不大，哎呀，这双鞭使得相当的玄妙，自己两个外孙子还真占不了上风。当时齐国宝可就火了，好，我冲将过去帮着我外孙子迎着小黑小子。就见齐国宝一催动，来到戳尸地点，把手中丈夫车某点钢枪一晃，高声断喝，小孩大女如此大胆，竟敢在我这定天山前敢在这放狂，今天我岂能容你。这呼延庆一看呢，来了个老头，这老头年纪在50岁以上，60岁往下，一部花白的胡须，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着大红袍，胯下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这老头啊也挺威风。当时呼延龙、呼延茂一看他老爷来了，喊了一声，我老爷您来的正好，帮着我们哥俩了打这小黑小子，他武艺还挺精，竟敢不把咱们定天山放在眼里。就见齐国宝夜催坐下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把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我这小黑娃子，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报通名姓，
如若不然，今天

我这一枪啊，扎你个透心灵。胡彦庆心想，我是呼门之后，现在大宋国朝一体严拿州城府县，全都不放过。我们赶奔新唐国，去找我叔叔，去找我爹，我可不能说的真情实话。因此胡彦庆把眉毛这么一挑，好你这山贼，哎，怎么说你呢？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做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贼孙，中间本身还是贼。刚才那两个小贼打不过我，这老贼你出来了，今天呢，我就会你会。真把齐国宝给气坏了，齐国宝气这胡须扎着起来，好，小孩蛋子，你竟敢小瞧我的战神为王，落草为寇，你要烧香了。丈八蛇矛点钢枪，这翻心就刺。这胡彦卿愿手中双鞭往外一架，喊了一声开。你别看胡彦卿年纪小，履历那可不小，就像嘡啷一声响，把这齐国宝震得膀背酸麻。齐国宝压了一声烟，看起来这小孩不光是吹，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冲小孩接我这一枪，就凭这履历，我两个外孙子真就打不了，我要多加小心。这齐国宝和胡彦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齐国宝占山多年，武艺精通，尽管如此，要想把胡彦庆赢了，那是势比登天。你想胡彦庆那是谁的徒弟？陈抟老祖多大的名望，王禅老祖又是什么身份？名士出高徒，这话一点也不假。齐国宝就和胡彦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三轮回合没分胜负。齐国宝心想，耶，看起来今天我还赢不了他，这思想一溜号可倒了霉了。就让胡彦庆的一边呢，正给扫着马屁股上，这匹马稀里一声暴用，这前蹄就抬起来，好兄弟把齐国宝给撂下马去。齐国宝把马带动，一拨马败回了山寨。齐国宝望西拜，楼兵看大寨主败了，心说啊，这小孩蛋子不好惹，赶紧给我开弓放箭。胡彦卿啊，刚要往前追，人家啪啪啪开弓放箭，胡彦卿可就不能追了。齐国宝这一败，胡彦龙、胡彦豹俩人一看，呵，咱老爷全不行，看起来咱们过去也够呛，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人，谁呀？齐国宝的女婿，齐国宝的教科，霍彦守信。霍彦守信也听说了，说前山来了个小孩，跟自己的两个儿子霍彦龙、霍彦豹杀的一斗在一处，不分输赢。结果老寨主齐国宝出去和这小孩一场恶斗。不要这么句话嘛，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呼延守信一想，我得看看你。呼延守信把自己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带好了自己五勾神飞亮银枪。呼延守信来到了山口，正赶上齐国宝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大败而回，楼兵正在放箭。当时胡守信喊了一声，你等闪开了，待我会他。就见胡守信把楼兵喝住以后，
这楼兵啊，一看胡守信过

我说寨主爷、驸马爷，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小孩子的甚是厉害。火守信点了点头，你们只管放心。需要见火守信，叶崔坐下马，晃手中五神飞亮金枪，来到火焰庆前进，喊了一声：“小黑瞎子，今天我来会你。”胡彦庆抬头看了看，也看来了个人，就要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这胡守信是个红脸儿，就要见胡守信，面如重枣，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一双虎目皂薄分明，海下一步短墨髯，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大红袍，胯下马赤炭火龙驹，掌中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往那一戳一站，威风凛凛。胡彦庆咬牙，我说：“好个山贼，刚才那老贼败了，那俩小贼也不是我的对手，没成想又出来个半子贼。我看你这本事大概也不在2无言以上，也不在2无言以下，比那老贼也强不了，比那小贼也强不了，但你这小人会你会。”真把胡彦守信给气坏了。好，你这小孩子竟然大话欺人，你招降分心就刺。这枪挂风声被胡彦庆前心扎过来，胡彦庆喊了一声：“来得好！”心说话，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胡彦庆的理论。你看这打仗，那有劲儿就是个长处，不要这么句话吗？一力降十会。胡彦庆用双边万威兜，正兜的胡彦守信的枪头上就在弹。这回胡彦庆使劲儿比往常拳大，就要把霍守信这条枪给崩出去。霍守信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呀，心说话：“这小孩履历过人，今天多加小心，我真要败在了小孩之手，也让我老岳父齐国宝，包括我们俩儿子呼延龙、呼延豹，认为他爹的本事稀松平常。”接着个呼延守信挂了道金了，把这条枪无动如飞，泼风八打。要说他的枪法，那是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呼延碧险亲自传授。霍碧险的枪是跟六郎杨景、杨彦昭学的，那是杨家枪，枪法绝伦，就和胡彦庆斗在一处。这喽啰兵在旁边看着，互相还说呢：“咱们驸马爷能不能赢了这小黑小子？要说驸马爷的枪那可真好，可是这小黑小子越杀越勇，咱们驸马爷未必赢得了。真要是驸马爷万一败，咱们呢开弓放箭，绝对不能让那小黑小子把驸马爷伤了。”这些人暗自合计，这呼延庆双鞭舞动如飞，呼延守信讨不得半点便宜。这时呼延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呀就把你的马这马腿给你打折了，你又到马上往下一落，我把你拿住以后，我还扫听扫听新唐国到底怎么走。”这呼延庆拿定了主意，结果双鞭奔下三路，奔着马腿来了，这马躲闪不及，啪的一下让呼延庆给抽到马腿上。这马腿一折，呼延守信扑通去，
由打马上浙江下来。

摔着假叶子山下。这霍守信刚想鼓了身爬起来，当时霍艳青打电波过来，用脚就踩住了霍守信。我说你别动，如果你动上一动，我用鞭就把你脑瓜给敲碎了。两边喽啰兵全吓傻了，呀一看霍守信让人家给踩住了，心说这个如何是好，看起来驸马爷有点生命之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有哪山上来了四匹坐马，这四匹马上是四个女子，有一个就是霍守信的妻子齐月娥，还有他嫂子邓三娘，后边的是王金莲和春红。当时王金莲高声喊嚷：燕青千万不要拿，是自家人不要拿。胡燕青这一听啊，有人喊，听着声音十分的耳熟，抬头这么一看，是自己的母亲还有自己姐姐春红，提马赶到。当时胡燕青退在一旁，看了看胡燕守信，我说你这扮的贼，算你便宜，我娘和我姐姐来了，如若不然我要你的性命。有人说王金莲和春红是怎么来的，您是单听下回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6: 哎。
1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

0: 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

0: 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

0: 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儿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长
4: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的学一世。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是。

0: 让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0: 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0,000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0: 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坐，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

0: 免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美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0: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有些理由

0: 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

0: 五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你加强针

0: 哇，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

0: 1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 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0: 啊，
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们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2: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王大
10: 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座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极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神州大地

0: 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6: 您坐这儿吧，
26: 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长
26: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前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

0: 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6: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嗯，出错了，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
5: 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但关怀和温暖

0: 就在你我身边。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

0: 国梦。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

0: 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 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

0: 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3: 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6: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20: 微笑每个人。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吗？

0: 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9: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行，就把你不放出去。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

0: 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 一年只能见到

0: 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4: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

0: 前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

0: 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汽车高速飞驰

0: 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

0: 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伙伴。
4: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

0: 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呢？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你有什么忙可帮的？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1: 啊，
0: 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着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嗯，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美人呗。江翠萍听着，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

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

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掏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
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

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萍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武双状元贺黑绿同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嗯，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江城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长千杯少，酒入愁长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
推不过苗素英，这杯酒就喝下去。

0: 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她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她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您得把她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她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旺，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妄随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马明，皇上非归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呐！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城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他恐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下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下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意

曾听令，曾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将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有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是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归成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你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配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新的话，寇儿故懂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来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绳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
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

0: 合适。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
1: 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投资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散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藏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梅赫的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走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在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官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在替冯香芳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讲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官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教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武将四少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
0: 八王爷出征能不

送嘛。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那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撑住气，我要撑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奇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牙良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了，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偃，鬓边戴碗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10字帕，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脸，叽里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造出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
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音儿

0: 登无忧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石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无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的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
1: 哦，
0: 八王下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
2: 我来了。王家强子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我是来人啊，要压粮用曹光前去出战。
0: 胡王爷早来了。哎，我说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
2: 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省风的人了，打个赏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
0: 嗯，怎么随着我去？
2: 不去就斩。
0: 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亲随赵德邦、八贤王领兵，你们敢接？
3: 什么？
0: 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过脸吱声了，
3: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
2: 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
0: 逆下你太撒野了，看枪。说完抖枪毙刺。石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填，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
2: 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呲，枪就到了。
0: 哪知道石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地生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汤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
2: 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一压，
0: 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你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香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邦。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上文书讲到，黄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当人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烧兵回来，他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先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困，钻了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就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儿啪啪啪撂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有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

0: 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
1: 哎呀，这回可难受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啊，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嗯，西北角那块画拳行令，嗷嗷直喊，
2: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要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儿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的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起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4: 嗯，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儿，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4: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2: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2: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 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咕

0: 就一架子，随后他汤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想到这儿，他窜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0: 张庚传得特别远，这营中都乱了套了。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皇奉先。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波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他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界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波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哎，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

0: 涕，你乃阳门之后下山去吧。
1: 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
0: 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呀，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光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
1: 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
0: 哎呀，老身就是。
1: 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0: 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了？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下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

0: 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驼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嗯，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刺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的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什么？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驼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 上边写了两句话。
2: 嗯，

0: 女交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说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0: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你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得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你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坐去坐过。哎，别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叙，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 黄花朵朵，油盐小道。

0: 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1: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
0: 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近啊！
2: 哎，老舅，喝点水呗。哎，
0: 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2: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2: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2: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泽？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2: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2: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3: 那哪能呢？
2: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2: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2: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2: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2: 没有啊？
0: 啊，
2: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
2: 老舅说那谁到了？
0: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2: 这好没有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2: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
2: 哎，有了。
0: 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2: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3: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2: 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2: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2: 对，你给个信儿。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了没有？哎，我要放火喽！
0: 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2: 什么人？
0: 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
2: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万 非常的

回屋，往里去看，紫黑了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墓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呀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啊，犯果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嘿嘿，娘挺好。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嗯，挺好，你哭什么？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弟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后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
跟我到下院把夫。

0: 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咣当咣当，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呢？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说着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佛兄，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看看呗。不许往前去。哎，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2: 那五哥不是那人。
1: 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请上车。
0: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翻车道，走，下山。
1: 是，
0: 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
2: 哎，
0: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2: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0: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行礼，
1: 元帅，

0: 二位叔叔可请来午餐吃。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去叫这个奴才进来。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啊！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焉得了。

秦琼、秦叔宝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十名兵丁到长安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走到了山东跟河北的交界一座高山之前，遇到了响马。秦琼想什么呢？我把这响马吓唬跑了，这寿礼不丢也就行了。没想到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还有一个山大王又打山上下来了。这回秦琼可不能不认了。王伯党谢应登给秦叔宝十万里之后，就给他引荐这两个寨主。二哥呀，您瞧，刚才跟您动手的这个蓝脸的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用手一指身旁边这个红脸的，他呀是我们的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两个人上前施礼，秦琼是打礼相还。然后二爷就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个人叫过来，给他们一一介绍。没别的，让喽啰兵把破锤捡起来，大家一起归山。到了分金局大厅，二次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秦琼喝了一碗茶，就问王伯党：“兄弟呀，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二哥呀，这座山叫双槐岭大洋山，是我们少华山的下寨。这座山呢，正在山东地界。哦，你们少华山在河北，你们怎么跑到山东来了？二哥呀，怎么您还这么糊涂啊？去年唐璧派人送寿礼，就让他们呀把这号买卖给做下来了。为了这件事儿，单二员外非常不高兴。他说了：“二哥，您在山东不许做山东的买卖。可是今年呢，我这俩兄弟齐彪跟李豹啊，又来到双槐岭大洋山，想劫唐璧给越王杨素送的寿礼。我呀，赶紧跟着谢二哥由打少华山赶来，还没等我说这件事儿呢，您瞧，他们就下山了，你也就到了。”哦，秦琼、秦叔宝这才明白，感情就为这寿礼来的呀。秦琼只是微微一笑。王伯党又问：“二哥呀，这回怎么是您押着寿礼奔长安呢？”秦琼就把自己由打北平府回归山东，到了唐璧的镇台衙门当了四品旗牌，这回押寿礼进京的事情跟王伯党、谢应登、齐彪、李豹说了一遍。齐彪一听就乐了：“哎，秦二哥呀，我们可常听说这京城里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可热闹了。哎，秦二哥，我跟李豹啊从来没到过京城，现在二哥押着寿礼进京，我们跟您走一趟，逛逛灯去，您看行不行？带我们去一趟吧。”啊，秦琼还没说话呢，王伯党说话了：“二哥呀，这也真是一件巧事儿，您呢就把他们哥俩带去吧。我们哥俩也有好几年没进长安了，也打算去逛逛花灯。”秦琼、秦叔宝摇了摇头：“众位贤弟，这可不成啊。这一路之上逢关暗战，都要查点我们官家的人数。我们文约上写的是15个人，要是再加上你们哥四个，跟文约上的人数不合，倘若遇见麻烦可就坏了。”好兄弟，你们这不是叫二哥我为难吗？谢应登说：“对，二哥说的有理，咱们呢就甭去逛灯了。”齐彪一听可不高兴了，李豹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哥，
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好吧。

你把你的主意说出来让我听听。这个李豹没说话，就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哥四个叫过来了。请问你们哥四个上长安去过没去过？这哥四个只能是实话实说吧。啊，我们都去过。嘿嘿，既然你们哥四个去过呢，这回你们就把这人数让给我们得了。你们别去咱们山上住着，让我们哥四个冒充你们四位，陪着二哥再挑十个精明的喽啰兵，把你们这十个当兵的也替下来。这不跟文约上的人数就一模一样了吗？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王伯党一看齐彪、李豹是决定要去，知道也挡不住，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您就把他们哥俩带走吧。这两个人念叨了好几年了，都成灯谜了。”秦琼、秦叔宝是个脸热的人，你说不答应吧，也怪不合适的。秦琼就对齐彪、李豹说：“二位贤弟呀，你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以前咱们就是慕名的朋友，你们可不要怪我秦琼直言呐。要是跟我上长安，那就是假扮官人。二哥，我有个要求，你们必须把绿林人的举动全都收起来。万一要是叫人看出破绽来，可就给我秦叔宝捅了娄子了。”齐彪、李豹高兴了：“哎，二哥您放心，就这么办，绝不给您捅娄子，您放心。”秦琼就跟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说：“四位贤弟啊，看见没有，我这几个兄弟要上长安城，你们呢就在山上踏踏实实住着，这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叫他们四位到京城去逛一逛，等我们回来，咱们再一块回归山东济南府。刚才我说了，此事瞒上不瞒下，只要咱们回来离开这座山，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都知道秦琼的为人，要是没有秦琼，今天这寿礼又得被劫呀。不但螳臂掉脑袋，我们哥四个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得嘞，踏踏实实啊，在山上待着吧，顶多就是不逛灯。好吧，二哥您去吧，我们在山上等着。齐彪立刻嘱咐这些喽啰兵：“哎，你们可听着，你们好好的给我款待这四位老爷跟这几个兵丁，我们不过几天就回来啊。山上的买卖暂时别做，等我们回来再说。”这些喽啰兵点头答应，咱们就暂且不表了。到了第三天，秦琼这几个人准备好了马匹，把手使手用的东西也都放在了马上，又换了十个精明强壮的喽啰兵挑这五条的寿礼，这样就下了双槐岭大洋山，直接够奔京都长安给越王杨素去送这寿礼。这一天快到潼关了，什么时候啊？也就在未时尾，搁现在说呢，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秦琼骑着马往前。

查一切，要是一耽误工夫，天就黑了。倒不如呢，先打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过关。想到这儿呢，秦琼就跟王伯党这哥几个商量。王伯党说：“好啊，咱们进镇店先打店，咱们住一宿，明天进关正合适。”这样哥几个往前走，就进了前边的一座镇店。一看，正街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几个人到了店前，甩灯离鞍下马。秦琼抬头一看，只见门上横匾上写着景泉老店，两边的白墙写着黑字：仕宦邢台安遇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一个伙计长得挺精神，正在门前张了客人。一看秦琼他们几个人下马了，这个伙计满面春风迎上来：“客爷们，您别再往前走了，您瞧见没有，我们这小店是又干净又清雅，背活褥子是里面三新的，吃喝也便宜，上至山珍海味整桌酒席，下至家常便饭是应有尽有，再说了，我们伙计伺候人周到，客爷您往里头请。”秦琼一看这伙计挺喜欢他，走吧。秦琼一说走，哥几个拉着马往里走，这伙计高声喊嚷：“客人来了，里边请！”就这一嗓子，赶紧跑出来几个伙计，出来接马的接马，接东西的接东西，就把秦琼这几个人让进来了。二爷秦琼头一个走进来：“伙计啊，有没有清静的地方要上房三间？”“爷，您要清静啊，您看就是西跨院。清静是清静，可是北房没有，就剩下南房三间了。您哪，足够住的，也足够用的。好吧，只要清静就可以，你头前带路。”秦琼就嘱咐这挑寿礼的喽啰兵，上台阶过门槛要小心留神，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这个伙计在头前带路，到了院子里头，又过来两名伙计。这个伙计呢，就跟这两个伙计说：“你们赶紧把爷的马拉到槽头上喂起来，然后端上洗脸水漱口水，伺候爷净面胆尘，是吧？”两个伙计呢赶紧出去准备。这个伙计就领着秦琼这几个人够奔西跨院。等走到西跨院门这儿，秦琼站住了，就瞧跨院门的旁边贴着一张黄毛纸，上边写着一行挺大的字儿，写的是茶边界的王爷公事管义。嗯，秦琼一歪头：“伙计啊，这西跨院既是王爷的管义，为什么你还让我们在这儿住呢？”“哎呦，可爷您不知道，这是昨天本地县衙门给我们下的话，说朝里头啊有位王爷各处出巡，最近这几天呢可能路过此地，让我们预备三间北房，只要清静就行，要不然我怎么让您住南房吗？我看爷啊，您这几位肯定是哪座官府的，如果您要是闲杂人等，我们也不敢把您让进这座跨院儿。”“行啊，你这个伙计还挺机灵，还挺有眼力，那就是了。”等秦琼进门一看，这座西跨院挺豁灵，大家伙进了南屋，靠南墙就把寿礼放下了。秦琼让这十个挑担的喽啰兵到外院去住，让伙计专门给安排房子。秦琼这哥几个呢，赶紧掸了掸土，等伙计给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哥几个洗脸漱口，这时候茶就沏上来了。秦琼哥几个坐下喝茶，这伙计站在旁边就问：“客爷，请问您是哪府的？”“啊，我是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的。”“哎呦，请问爷贵姓？”“姓秦名琼，字叔宝。”
原来是秦

爷爷，您是不是赶着正月十五给越王府上寿啊？不错呀，你这个伙计好眼力呀！你还别夸，因为每年到这月份啊，天下各州各府各县全都奔长安给越王千岁送寿礼，我们呐，准得做一波的好买卖。伙计，我们这哥几个有点饿了。你去给我们要一桌酒席，是了，爷，您等着，一会儿就到。这伙计让手下的人就把这桌椅给准备好了，时间不大，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摆上来了。当中间坐的是秦琼、秦叔宝，一边是王伯当、谢应登，一边是齐国远、李如圭。大家伙喝酒划拳行令。正在高兴呢，这时候就听大街之上铜锣响亮，紧跟着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驾到啊！”有一个伙计腾腾腾就跑到秦琼这屋里了。秦爷，我跟您说，这也是个巧劲儿。您刚到，这位茶边界的王爷也到了，请你们几位避避委屈。这拳就先别划了，万一王家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几位可是惊驾之罪，哎，我们这小店儿呢也担待不起，好吧？这个伙计出去赶紧伺候王爷，就听院子里头有几个人在这儿伺候着，有人扫院子，有人开屋门，是一通的忙活。秦琼就跟王伯当、谢应登齐彪、李豹说。弟兄们，既然是王爷到了，咱们可就别划了，闷头喝酒，该吃吃，该喝喝。齐彪他没受过这种约束，二哥，凭什么不划呀？凭什么？兄弟，告诉你，就凭他是王爷，他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不许大声喧哗。哎呦，二哥呀！就凭他是王爷，哎，我也是王爷呀。你是什么王爷呀？哎，我是山大王。秦琼过来就把齐彪的嘴给捂住了。兄弟，你少说这个行不行？王伯当一瞪齐彪，齐贤弟，咱们下山之前，二哥是怎么说的？二哥是怎么祝福的？你怎么还说这些话呀？你要不把绿林当中的事儿收起来，那么你赶紧回归少华山，这灯啊，你也就别逛了。哎呦，对不起，二哥，这件事我忘了。这李豹呢，比齐彪稍微好这么一点儿，他低低的声音就问秦琼：“二哥，您说这王爷，他仨脑袋六只手，兄弟呀，这王爷。”跟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一样，也是一个脑袋两只胳膊。那这王爷我没见过，二哥呀，这王爷的穿着打扮跟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吗？那可就不一样了，按照品级，他得身穿朝服。李豹就跟齐彪说：“嘿，我说齐彪。”这回咱们哥俩先开开眼，在门帘这儿偷偷瞧着，反正王爷得打咱们门前经过。哎，对对对，咱们哥俩开开眼。秦琼说：“你们瞧可是瞧，只准隔着帘子缝往外瞧，不准掀帘子啊，千万别给我招事。”哎，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李豹两个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帘子旁边，留神往外看。一会儿的功夫，就有脚步声音了。这哥俩一瞧，前边走的是一名中军官，中军官的后边是四名旗牌官，再后边就是这位茶边的王爷了。王爷的后边还有四名旗牌官。齐彪、李豹心说：“这王爷穿着打扮是跟老百姓不一样啊。”这位王爷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一件紫蟒，腰横玉带宝蓝的中衣，高腰的粉底官靴，
往脸上一看，这位老王。

王爷长得还挺富态，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以及根根透风。这哥俩在这瞧着呢，这个王爷呢正好走到南房的门前，齐彪呢是在底下门框这蹲着，这李豹呢是站着往前探着身，李豹的脑袋在上头，齐彪这脑袋在底下，两个脑袋正好落在一块，隔着帘子缝他往外瞧。等这王爷走到前边的，这李豹看的不太真着，他不由得用手一掀这帘子，他这一黑黑可坏了，这一下就惊动了这位茶边的王爷。这位王爷回头一看，把他气坏了，这是什么人？门帘在这儿露出两个脑袋，下边是红脸的，上边是蓝脸的，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怎么这么寒碜呢？这个地方官员是怎么给本王安排的驿馆？这驿馆里竟然住着这样凶恶之徒！哼！老王爷哼了一声，就往北走。等进了北屋，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往这一坐，棋牌官伺候老王爷喝茶。来呀，伺候王爷，把店家给我换来。是。棋牌官赶紧出去下话，时间不大，伙计就跑进来了，扑通一声跪地下给王爷磕头。小人叩见王爷，不知道王爷呼唤小人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这南屋住的人是干什么的？啊，回王爷问话，他们是济南府镇台衙门本越王府进受礼的。为首之人姓什么叫什么？王爷，刚才我问过了，为首之人姓秦，叫秦琼。好吧，你把这秦琼叫来，本王有话问他。尊王爷。这伙计站起来，赶紧退出北房，就奔了南房了。秦爷，北屋的王爷请您过去回话。秦琼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他住他的店，我住我的店，为什么让我前去回话？哎呀，秦爷，难道您还不明白吗？刚才我伺候王家千岁进院子，叫您这二位爷。伙计用手一指齐彪、李豹，这二位爷一掀帘子，吓了王家千岁一跳。我估计啊，可能王爷是为这件事生了气了。好吧，你退出去，我马上就去面见王爷。伙计退出去了，齐彪急了，二哥，这祸是我们哥俩惹的，您甭去，也甭管他什么王爷，咱们拉出刀来，干脆把他宰了得了。秦琼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二位贤弟啊，下山的时候我已然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可不许胡来，不管出了什么事情，由我秦琼一人担待。不当贤弟，应当贤弟，你们好好给我看着他们哥俩，千万千万不要胡来，再胡来我可担待不起了。二爷秦琼如何对付这位王爷，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伙计来到南方，跟秦琼说：“秦爷，请您到北屋去一趟吧。王家千岁请您去，有话问您。”秦琼就嘱咐王伯当、谢应登好好看着旗标礼报。谢应登说：“二哥，您去吧，这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哥俩呢。”秦琼呢，就迈步出了南房。伙计在院里等着呢，这伙计呢就陪着秦琼来到了北屋，一掀门帘子，秦琼进来了，跪倒在王爷面前，卑职秦琼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你叫秦琼，秦琼啊，你抬起头来，尊王爷。秦琼、秦叔宝一抬头，跟这位王爷正好四目相对。哎呀，秦琼倒没什么，这位王爷一看秦琼、秦叔宝长得面似淡金，鼻直口方，一团英雄气魄，心说：我以为上寿的这些人都跟刚才那两个瘟神太岁一样，感情也有英雄人物啊。这个老王爷脑子里突然间一转，可是老王爷就没想过滋味了。秦琼啊，你既称卑职，你在哪里为官？回王爷问话：我在济南府镇台将军唐璧手下为官，是一个四品旗牌。既然如此，你可有文约在身？有，取出来本王过目。尊王爷。秦琼拿出文约，双手往上一呈，旗牌官接过来送交王爷的手中。王爷看过之后又还给旗牌官，交给秦琼。这位王爷手履银然，点了点头。秦琼，本王问你，刚才本王进院之时，你手下两个人往户外探头惊叫，是何缘故啊？回王爷问话：这两个人是我手下的人，一个叫李治，一个叫何辉，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也没亲眼见过一位王爷，看见王爷您官袍带履，他们呐看出神来了，所以才惊了王家千岁的大驾。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他们是无知之人，请您看在卑职我秦琼的面上，就饶过他们这一次吧，我这儿给王家千岁叩头了。这话就在人说呀，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这位老王爷很高兴，王爷捻然而笑。他喜欢秦琼有胆识会说话。秦琼啊，本王看在你的面上原谅他们也就是了，起来吧，多谢王爷。秦琼站起来刚要往出退步，这位王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本王问你，你多大岁数入关门当差？

0: 回王爷问话。
1: 我18岁在历城县县衙学习当差，20岁升任捕快班头，后来因为我办案有功，这才提升到镇台衙门，在唐璧将军麾下调遣，身为4品旗牌。哦，本王再问你一件事，你的老上辈到底是干什么的？二爷秦琼听到这儿，这心里的轰的一下，心说刚才这件事已然了结了，你问我上一辈干什么呀？哼，你别认为你是王爷，要提起我的祖父，并不在你王家千岁身份以下呀。秦琼一抬头，王家千岁要问，我的老上辈全都是为官的。在哪里为官？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全都在南陈为官。哎呀，你的祖父他姓什么叫什么，官居何职？王爷，我的祖父官居南陈太宰，姓秦名旭。啊，老王爷啊了一声，双眉紧皱。我再问你，你的父亲官居何职？王爷，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官居南陈马明官的总兵。你的高堂老母可在？身体可好啊？王爷，我的母亲身体健康。秦琼，你可知道你家有几门子亲戚？嘿嘿，二爷秦琼心说问上我的亲戚了，回禀王家千岁，我家就一门子亲戚。哪一门？我有个亲姑姑，我的姑父姓罗，名义，字彦超，只因为杨林伐陈打到马明关，不幸我父亲在马明关阵亡了，我的母亲带我逃到山东，可也不知道我的姑父跟姑母流落何处。前几年我到山西办事，赵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幽州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我二堂任姑亲，因为北平王正是我的姑父罗毅，罗彦超。老王爷听到这儿，双眉紧皱，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秦琼。秦琼，难道说你们家就这一门子亲戚吗？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亲戚了？回王爷问话，没有了。不对吧？你再想想，好好的想想。王家千岁，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哎呀，秦琼啊，你再好好想想。秦琼心说，怎么还让我想啊？秦琼想了半天，哎呦，秦琼心说，我想起来了，回禀王爷，我想起来了，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外祖父也在南陈为官，官居寿春关的总兵，名叫宁禄臣。老人家一世无儿，只有两个女儿，后来辞官不做，长女就是卑职的高堂老母，还有个姨娘，不知道落在何处。秦琼，我再问你，你这姨父姓字名谁？你的母亲可曾跟你提过？这时候两旁边的中军官、旗牌官一瞧，老王爷眼圈都红了，这眼泪吧嗒吧嗒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秦琼是低着头回王爷问话，他没瞧见呢。秦琼就说，母亲告诉我，我这姨父姓邱，名瑞，字梦龙。中军官在旁边搭茬了，秦琼，你说的可是我家王家千岁的官会呀？ 这时候老王爷可忍不住了。

哎呀，秦琼，哎呀！秦琼一听，心说怎么着？今天无意中又认着我姨父大人了。一听姨父放声大哭，秦琼勾起心中的难过，赶紧跪倒在地，生难拜见姨父。我秦琼心中也是难受啊，姨娘可好啊。爷儿俩是悲喜交加。儿啊，你起来吧，来呀，给秦琼看座。有中军官搬个座位来，把秦琼扶起来，秦琼就坐在老王爷身旁。那秋瑞还不问吗？秋瑞一问，秦琼秦叔宝就把家中所有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了昌平王秋瑞。义父，您怎么会在隋朝为官？秋瑞就把自己的事情也讲给了秦琼秦叔宝。秦琼啊，想当初陈朝亡国之时，你这姨娘想起来就哭啊，这些年才把这件心事放下。儿啊，你到了长安，到越王府上完寿，可一定到我家中去看看你的姨娘啊。义父，今天咱们爷俩见着了，到长安我一定给你们老两口子磕头去。爷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告辞回到了南屋。这哥几个就问呐，二哥，这楼子您怎么扛的？您怎么去了这么大的功夫？秦琼就把自己认亲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给二哥秦琼道喜。吃完饭就安歇睡觉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老高老高的，哥几个才起来。秦琼整衣下地之后，就问这伙计：“伙计，北屋里的老王爷起床了吗？”“哎呦，秦爷，老人家天不亮就起驾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下20两银子放在柜上，说候您的殿凡帐前，还嘱咐您到长安务必到老人家府上去。”哦，我知道了。秦琼到柜上就算清了殿凡帐，20两银子有富裕，秦琼呢也没让往回找，就算给伙计们的小费了。然后让伙计把10个喽啰兵叫起来，挑起了寿礼，哥几个准备好了马匹，挂上军刃，收拾好了东西，离开店房往潼关而去。等过了潼关之后，走在路上，没想到刚走了一会儿，突然间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秦琼呢，恐怕喽啰兵挑着珠宝古玩不好走，所以呢，就找了个集镇住了店了。到了第二天，这大雪还没住，秦琼心说，这个地方离长安不远了，多住几天，等天晴了再走，也不耽误事情。秦琼呢，就跟王伯党、谢应登坐在屋里喝茶聊天。这个齐彪、李豹常在山中，他不习惯在这踏踏实实屋里闷着。齐彪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多好的雪呀，咱们背上马，带上几瓶的酒，到西北山上找个小亭子喝酒赏雪，哎，您看那多好玩。秦琼摆了摆手，我可不去。齐彪又问王伯党、谢应登，你们哥俩怎么样，去不去呀？咱们赏雪景，喝酒划拳。我说齐彪啊，在这屋子里守着炭盆我还冷呢，我不去。你们都不去，那我们哥俩可走了。李豹说，走走走，咱们哥俩去玩去。秦琼站起来了，齐彪、李豹，你们去可以，可有一样，此地离长安不远了，您可千万老实点，别招灾惹祸。哎，不能不能，您放心吧。哎，齐大哥，咱们走。说着两个人出去备好了马匹，带上2瓶的酒，由打店里出来，
走出镇口这么一瞧啊，一片白。

0: 茫茫，哥俩骑着马就往西北走。西北有座高山，这哥俩骑着马就奔了山坡了。走到山当中间一看，前边隐隐约约有一段红墙，转过来一看，原来是座庙。这两个人呢，是瞎么海大晕头，根本不认得字，也不知道这庙是什么庙。齐彪率领李刚下马了，哎，下马下马。李豹也下了马了。我说兄弟，咱们把庙门叫开，在这庙里头喝酒，我看也不错呀，省得身上全是血。这乐不小，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把马拴在树上，走到这庙的左角门的门前，拍打这门环。齐彪就嚷：哎，开门开门，当家的小和尚，把门给我开开。叫了半天，里边没人答言。李豹说：你别叫了，八成是座空庙，来瞧我的。这李豹一抬腿，就听咔嚓一声，就把一扇庙门给踢开了。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院中，一瞧院子里钟鼓二楼挺宽敞的大院子，走到大殿头了，把殿门一推，一看当中间供的是三世佛。两个人下了台阶，顺着东边的夹道往后走，就到了二层院子。到了二层院子，一看东边也有个角门，两个人进了角门，一看里边也有一层殿。上了台阶之后，一推两扇隔扇，吱扭一声，这齐彪抬头一看，哎呦，二哥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叫您喝酒您不来，您跑这儿装神仙来了。这李豹呢，正在齐彪的后头听齐彪一胡说八道，把这巴掌伸开了，就兜着齐彪的后脖梗子，啪！
1: 哎，你怎么打我？
0: 打的就是你。这庙里供的是神像，您怎么说是二哥呀？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二哥？李豹仔细一瞧，当中绣金的围子里边坐着一个战象，这个战象八尺来高，面瓷淡金，细腰扎背，透着十分威武，头上戴着平顶卷严笠，身上穿着一部蓝布的长衫，胸前是十字畔杏黄色的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大红的中衣，薄底的靴子，上手是个小童儿牵着一匹黄马，下手是一个小童儿捧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在前边供桌上供的是一糖苹果、五公辣签，香炉周围撒着香灰，看着样子呢是天天有人烧香。李豹一瞧新鲜呢，啊，还真像二哥，看这意思我是打屈了你了。怎么着？打屈了我了，赔我一巴掌。我干嘛让你再打我一巴掌啊？啊，吃饱了撑的。哎，我说李豹啊，你说谁把二哥的像塑到这儿了呢？你说不是吧？就凭这对锏，就凭这匹马，准是二哥呀。是啊，这可真邪了门了。两个人正在纳闷呢，就听西边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跟着就有人喊上了：嗨，你们两个小子给我出来，少在我庙中撒野。齐彪李豹赶紧出来了，一看来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长得真漂亮，头上戴着粉绫色的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是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外边罩着一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看面貌，这位武生公子长得是面如浮粉，眉清目秀， 在这个武圣公子的后边跟着五六个小和尚。

0: 这个少年公子站在大殿之前。你们这两个小子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把庙门给我踹下来了？哎，齐彪把大嘴一撇，叫门不开就不许我踹门吗？这时候一个小和尚说话了，他跟这年轻的武生公子说，师兄，他们把门踹下来了还不讲理，您家不管吗？好啊，不讲理好办，我呀专门就治着不讲理的。说着，这位年轻的武生公子把这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一脱，啪往旁边一甩，这个小和尚接过来搭在自己的胳膊上。这位武生公子把这丝鸾大带一掖，用手指着齐彪礼报，你们这两个野人呐，今天你家小爷爷要管教管教你们。嘿嘿，有意思。齐彪没理他，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挺细的小胳膊刚撂下书包，嘿嘿，想跟咱们哥俩打架。李豹把嘴一撇，那哪行啊，跟他废什么话呀，哥哥打这小子。齐彪撑下往前那么一蹦，一个饿虎扑食就奔着年轻的武生公子来了。这个武生公子把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唰，齐彪扑空了，这个武生公子就转到齐彪的身后了，抬起右腿，啪，真准，这一脚就踹到齐彪的腿上了，正好是腿窝这儿，哎呦，扑通一声，这齐彪就趴着，整个来一狗吃屎，鼻子也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齐彪急了，兄弟下来打。噌，李豹也跳下来了，两只手双峰贯耳，打你小子。他奔着年轻的武生公子左右太阳穴就来了。这个武生公子往下一搓身，李豹这双拳就打空了。李豹刚要撤手换招，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这腿脚是真利了，抬起腿来照着李豹，啪，躺下。哎呦，这李豹是真听话呀，往后一仰身，一个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李豹躺下了，这齐彪起来了，齐彪扑过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对着这年轻的武生公子就是一拳，想给人打个满脸开花。这个武生公子没往旁边闪，伸手拿这撒手指头，砰，就把齐彪这手腕吊住了。别瞧年纪轻轻，小细胳膊这撒手指头一捏，这齐彪这乐大了，哎呦，这半拉身子发麻。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拿手这么一攥，这齐彪吓坏了，这还不把我胳膊撅折了，他跟着身子就起来了。武生公子底下来个板，趴下吧你，啪，脚往过一踢，这齐彪规规矩矩就趴在地下了。这李豹又起来了，李豹在后边往上一扑，上去就是一脚，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往回一转身，一抬脚开，整给李豹踢了一溜滚。齐彪又起来，李豹又起来，两个人同时动手。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招数巧妙，身体灵便，好家伙，齐彪李豹啊，让人家打的是鼻青脸肿，小和尚们齐声喝彩。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走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 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

0: 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他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他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其次是眠，也就是睡眠，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肝脏解毒和自我修复的高峰期。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熬夜刷手机，肝脏就无法好好的工作，长期下去毒素排不出去，脸色就会暗沉，眼睛也容易干涩。所以在这个春天，不妨试着小睡一小时，多吃点豆芽、韭菜这类生发的蔬菜，保持心情愉悦，为一年的健康打好基础。
3: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 他践行大医精诚，

0: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听众朋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

0: 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3: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锁定，锁定，锁定。牙窟窿太大，有回音，有回音，有回音啊！拔了啊，拔了，朋友们，这个今天不敢使劲张嘴跟你们说话，咱就慢慢悠悠的唠啊。7:03。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个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啊，礼拜一了，哎呀，礼拜一啊，买卖西呀，这个看谁当当啊？那个姓朱的。就那个爱情是天平那个玩意儿，他说明哥你快说好看好看好看好看，那个之前是啥呢，说这个要手持，他最开始跟我要猴头啊，包括昨天晚上也是，昨天晚上来了一个，我看啊，加上来之后你看说您好，我是个中学生，我想买一串能日常戴的手串，猴头可以吗？我一听中学生，中学生这三个字就等同于，就等同于啥呢？不可能花高价买文玩就是了，除非说啥呢？父母嗷嗷有钱，做生意大老板，孩子就造还也有。咱说上中学的那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你瞅也是一身名牌，然后玩的也都是高档绿松石什么乱七八糟。但这种情况，它毕竟还在少数，对不对？尤其是原先我节目上我也说过这个事儿。我说我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开始玩文玩，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作为一个学生没钱买文玩，但是呢这个那个说晴雯怎么说来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吗，小姐身子丫鬟命吗，所以说我非常能理解这份心情，所以一般上来说是我是学生的那种的我都很照顾，但是吧一上来要猴头，我说猴头那个玩意儿吧真是没啥意思，然后他问我猴头怕汗怕水吗，我说也怕汗也怕水，而且猴头呢它是这样，它主要这个两极分化太严重，我给他推荐星月啊，我说星月这个东西不怕汗不怕水，星月的特点是啥，朋友们咱先说猴头，你说几十块钱，我原先节目上唠过这事啊，猴头这东西你几十块钱也能买得着，但是几十块钱你能买回来，你不敢玩块石头，这吧，这是，你说你玩个石头，你心里头你的预期是我玩的是石头，但你玩串猴头，你玩着玩着它开始出现色差，开始出现那些斑块啊，那一块一块的那种深色的斑块，褐斑，色斑，出现玩着玩着出现小黑点，玩着玩着那个它的那个金线。

越来越明显，或者玩着玩着有一些先黑了，有人玩着玩着一点不亮的，这种等等等等，就是便宜的籽儿它一定有便宜的原因，贵的籽儿确实是好，那贵的籽儿咱实话实说，对不对？我还喜欢贵的籽儿呢。这个星月就不一样了，朋友们，就是花很便宜的价格你也能买到还不错的星月。就这个东西其实它比猴头的这个价格呀，它的这个包容性啊，广泛性要更强一些。就是你星月你花很便宜的价格你也能买着很好，然后你玩也能玩得出来。星月怎么才算平价玩出来？其实就是包浆上色加开片。猴头没有开片，猴头就是包浆加上色，但是不好的猴头你上不了色，对不对？上色或者上色费劲，上色不均匀，它是极容易出现色差的。所以我给他推荐星月，当啷给我来一句，我不喜欢星月颜色，有什么耐造点的？星月还不耐造吗？就是说打他的本心来讲，中学生嘛，朋友们，后来我想了一下，正是中二的年纪，你跟他说啥他也听不进去。后来我说耐造点，我说他说耐造，我说那就耶地吧。就是推荐了一溜十三招啊，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最后还是问我那猴头呢。我说猴头这个东西啊，你淘宝就行。我问了一下他预算，大概100多块钱。我说你100多块钱淘宝就行，就猴头这种东西啥地方也没有淘宝便宜，淘宝是最便宜，种类最多的。他说我不会挑，就是中学生唠嗑啊，直接就告我不会挑仨字。我说你也不用挑，我说你那预算也够用了，买不着太好的，但是这个预算基本买就够玩了。问了一款叫什么呢？叫山峦猴头。我不知道多少玩友知道啊。山峦猴头呢，曾经24年开始火，25年的时候被人炒作过一回，24年被炒作过一回，就是炒作什么呢？哎呀，说手感极佳。说猴头啊，这说这个，就这山峦猴头，说山峦猴头的手感比摸大腿还滑溜。哎，这真的，朋友们，你去上网查去，就这山峦猴头。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个山峦猴头的时候呢，我就，它是啥呢？朋友们，它其实是脱胎于拉丝的一种，就是拉丝最早那种拉丝猴头，你们现在谁还记得？就是拿纯手工那种，就是从这个孔道到那个孔道，这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线，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朋友们，猴头本身的纹理就是凤羽啊，凤羽它的本身纹理就是这种纵贯线的这种纹理，它非常均匀，像羽毛一样，咳咳，一根一根一根的，把它磨成光珠了之后，再人为的给它再磨出来这个形，再做出这种拉丝效果来。像其实拉丝这个东西呢，朋友们，最早是来自于不锈钢啊，不锈钢有这种拉丝的纹理。你看不锈钢有光面的，就镜面的，也有那种磨砂面的，也有这种拉丝，就是这种一道一道，你拿显，你都不用拿显微镜，拿手指盖一 K 一次，纵着一 K 一次，咔嚓咔嚓咔嚓，它这种拉丝效果。纹完圈呢，有很多这种树籽类的东西，它也做出这种效果来，做成拉丝。绿松石也有，有一段时间绿松那个东西，就这么说吧，你玩啊，它要是纯手工不打磨，就纯手工拉完丝之后要不进行倒角的话，你就玩去吧，那缝隙里头相当刮泥了啊！你稍微夏天时候你洗澡不勤点，你搁手腕上戴，搁脸上蹭一下，那个缝隙就拉丝的那个地方里头刮的全都是泥，全都是小油泥，老真实了，朋友们，老恶心了。然后猴头也是有这种拉丝，然后这个拉丝之后开始做出这种，就是在拉丝的基础上，然后再做一个平面倒角。它其实是相当于啥呢？它相当于啊，就这山峦猴头相当于拉丝加锤纹，拉丝加无相吧，相当于。做出这么一种条纹状的这么一种纹理，网上炒作的时候啊，朋友们，你一看那个语言就是炒作。炒作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手感极佳，说山峦猴头的这个手感如果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就都这么炒作。就是你看那个东西，反正我一点没觉出美感，朋友们，我对猴头这个东西我也没有什么。首先来讲，我个人啊，我对它没有任何感觉。
我原先我不说过，我手里一串猴头都没有。

然后呢，别人来买的时候，如果就是非得那种拔将眼子，就像这种，我说这种中二青年，就拔将眼子非得要买猴头的话，我说你们就淘宝去，淘宝种类也多，样式也多，价格也便宜。啊，我反正是一般找猴头买猴头的，我都不给搭个这事儿，老破玩意实在是没啥意思，真是实在没啥意思。猴头有没有极品呢？

啊，文玩圈里头符合极品的这几个概念，猴头符合的话，他就能大概算极品，要么就小尺寸。我曾经给一个玩友找了一串 0.7 的猴头，真的朋友，这我削尖了脑袋，我绞尽了乳汁，绞尽了胆，绞尽了脑汁，绞尽了脑汁啊，绞尽了脑汁啊，我给他整了一条 0.7 的，朋友们 0.7 就不小了，就那就不大了，非常小小尺寸，找了老长时间了，一条 0.7 的猴头，剩下那 0.7 那串多少钱呢？反正也好几千，反正也好几千。剩下的猴头，朋友们，无论是原品，前两天还有一玩友是谁的啊？好像老吴，说名字，帮我整一串原品猴头。我记得他是怎么说的来的？嗯，看看啊，他说那个帮我淘一串猴头原品手串，0.9的。我说原品原皮0.9，那其实就挺小了，那基本那就很小了。啊，尤其还原瓶，你想朋友们，现在市面上卖的小尺寸的猴头，它其实都是磨成光珠，为什么呢？统一尺寸非常好统一。你琢磨它带着原皮就下树去，就跟桃核呀、猴头啊等等等，咱们知道这些东西。你从这个果肉里给它扒出来这么一个籽儿，这个籽儿你琢磨它的尺寸，你包括它的规整度，它一定不一致。我要挑这么挑，挑出一点几一挑出一串酒的来，得多麻烦。不是说我啊，是工厂，啊是工厂商家嘛？你这么挑酒多麻烦。然后你把这些大概都是拿卡尺一卡酒加的，1.0左右的，你全都上车床，统一都车出来0.9的老型0.9正圆，然后你再去穿串，我想都不用想，我闭着眼睛穿，它都是0.9的呀。所以说原皮还要0.9，其实不好找，这个尺寸非常小了。啊，我说我给你找找吧，就是猴头这个东西，你说有没有卖的贵啊，朋友们，卖的贵不一定是好，但是贵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定确实说明一定问题，就是它肯定是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它有点什么，对不对？就是别的种类它拿不出来的那个东西。老六他说，大哥你绞金属汁，你有图吗？我想看原图。没有绞金脑汁，绞金脑汁。他这话说的，哎呀，啥玩意儿。那个爱情是天平啊，没跟人说。他最开始就上来要猴头。我说你玩猴头那个东西真是。我记得好像是他最开始一上来就要猴头。猴头真是朋友们，我实在不推荐，实在不推荐啊！就记什么网友官帽，记还有谁来的？有那么几个品种啊！原来我相当抵触的蛤蟆头，现在这个蛤蟆头啊，蛤蟆头也是量级分化，便宜的嗷嗷便宜，贵的嗷嗷贵，蛤蟆的还是那样，就即使他能卖嗷嗷贵的那个，他也是问题嘎嘎地啊，那个问题非常多，然后修。清康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黄这等等等等这些空啊，这些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在就卖的嗷嗷贵的那些蛤蟆也容易出现的问题。便宜的蛤蟆呢，几十块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300多块钱都能拿得着了。就这蛤蟆，你说好的蛤蟆卖的嗷嗷贵的有没有呢？看它的特征，是不是八腿出拳呢？是不是金蝉开背呀？开背是不是大开背？啊，是不是有这个明显的特征的？是不是那种大平底、大凹底的那种的？你要看它的方方面面的特征。如果能做到极品的话，价格也不便宜。我前几天看着一个，总有玩友找我要开背，啊，总有玩友说明哥，我还是想要蛤蟆。我说那行吧，我给你整找找吧。我只能答应说给人找找，我不是100%有。然后一问预算呢，其实也都不高，然后还要开背，其实挺难为人。蛤蟆开背呢，不是说一点找不着，但是确实是，你想一对蛤蟆头，它相当于四只蛤蟆，对不对？一对蛤蟆头相当于四只蛤蟆，四只蛤蟆其中这四个蛤蟆有四个背，这四个什么叫开背？就中间这整个这个蛤蟆这个肚啊，咱们正常玩这个核桃，这核桃都有肚。正常的和朋友们，要不说我说我是妈，我这个就对蛤蟆，我这实在是没有任何好评价。
所有的核桃，文玩。

0: 核桃啊，这么尤其是麻核桃，在肚的位置最突出的位置，那是一道主筋。你想想，所有麻核桃那个位置都是一个最突出的一道主筋，配核桃啊，配六面，说叫配六面，朋友们，配两个肚，两面的肚，配两面的边，配一个尖，配一个底，配两面的肚相当于配四个肚，配这四个肚配的是啥，朋友们，最主要最主要配的就是那道主筋，是突出来一道主筋，唯独到人蛤蟆那块塌去一道，塌出一道沟来，然后就开背，然后都要买那开背，你说多隔路，你就说这玩意儿多隔路，然后还有那么多人玩。我前两天啊，咱们这段宣传我回去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我还是得慢点说，就是疼还是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疼，就是怎么说呢，从小到大一颗牙没拔过啊，第一次拔牙，拔之前老忐忑了，打上麻药之后呢，反正好一些，真是拔的时候真不疼，实话实说，就是给你们简单的形容一下啊，哎呦，我这一颗牙，拔这一颗牙花1100多块钱，但是吧，刷的省医保给报了600多，我自己走账户走了500，走了500几啊，没有什么，医保给报了500，然后我自己花了600多，我实在没想到啊，一颗智齿花1100多块钱，然后后来我上网查，反正人家是有这么种说法，就是智齿一般都会根据情况，你那智齿已经都一半的牙根都快脱落出来了，人家拔可能就便宜。你要那智齿在里头斜倚拉胯在里头躺着呢，那拔可能就是贵。我在网上看一上海人拔一颗智齿花6000多块钱，真的拔这一颗智齿啊，或养活了一家人家啊，我这是太厉害了。然后呢，这个我这颗1100多块钱拔呢，滋儿给打了麻药之后，还没等麻劲上来呢，他就拿那个切割机开始切。因为我那牙它长得也不是直上直下的那种直溜的，它稍微有点打斜顶前面，其实已经给前面那颗已经顶坏了。然后呢，这个咔咔一顿切，切完之后他拿了一个咱文玩人清理核桃缝隙的那个钩针，大家应该都玩核桃的应该都知道，中间一个小把，然后两头出针，一头是出一个圆形的针，一头出一个那个有棱有角的那个针。你看这个，我从玩核桃那天我手里就有这个东西，它清理缝隙，你包括像小金刚这种的坑坑洼洼的地方就用这种东西清理，包括有人抠星月的星眼，抠星眼就用这种钩针，具体呢

玩意儿叫啥我也不知道，我就叫钩针，它两头出针，就那个东西。那牙医明显开始拿着那个东西划我牙龈和牙齿中间那个缝，开始划那儿，开始呱呱划，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一个非常锐利的东西在那搅动。但是你说疼不疼呢？稍微有点感觉，但没有那么疼。他把那钩针拿走了之后，开始拿啥拿啥我都没看清楚啊，拿啥没看清楚。那大夫那好家伙，那手那个快，我感觉嘛，干大夫之前应该是干贼的，可能是那手那个快，拿过一个就是他明显你的牙齿那个位置能感觉，虽然打了麻药，但明显能感觉是个钝器，是个钝器，开始撬。然后万幸啊，万幸他不是借牙拿我的牙当支点来撬，不是，他是以手。以手为这个动力来源，就开始往起撬我那颗牙，唰唰两下，朋友们真的是很快。你说疼不疼？那个疼，跟我自己本身就前几天牙疼比，十分不及一吧，十分不及。你说百分不及一，可能有点夸张，十分不及一，咔咔两下，然后就把那个钝器撂下来，所以我说我都没看清。然后拿过来一个镊子，我看清了，嘣儿把我那牙就夹出去了，就这么快。然后麻药那个劲儿，就准确来讲，麻药那劲儿还没上来呢。后来我就唠，朋友们，我原先我就说过，我说电台主持人呐，尤其愿意逮啥唠啥，尤其我这性格，我啥都愿意了解。我说为什么不等麻药劲儿完全上来之后再拔？一是人大夫还有事儿呢，人家等不起；二一个呢，他是先拔，本身你也不疼，拔的时候其实不疼。拔完之后，他让那个麻药真正的那一股劲儿啊，就那个麻劲儿啊，发挥在拔完之后你可能会疼的这一阶段，就人拔完之后你可能很长时间要疼，他让那麻药劲儿在很长时间这一段时间在这儿发挥药效，确实，哎呀，得多长时间？得四五个小时，就半拉嘴唇都是麻的，整个他那一针直接扎哪了我都不知道，但是挺疼，一针管子，那一针管子有多长？得有成年人一根中指那么长，一管子药嘚儿家分三次给我扎进去了，就是他往上一戳的时候，后来我这个我在网上看啊，人家反正都这么说，说拔时候也不疼，拔完之后也不疼，吃东西啥都不疼，就打麻药那一下疼，你大针头噗扎这杵进去了，扎进去之后反正就扎那一下。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其实就跟吃鱼，大鱼的鱼刺你没嚼好，忽然被鱼刺扎了一下腮帮子，扎了一下牙龈，扎一下舌头，基本就是那种疼法。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恐怖。上电钻的时候吧，心里感觉恐怖，但是一点儿都不疼，就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那个牙吧，朋友们，我真给拿回来了。这是人家后来人大夫说，正常来讲是不让往回带的，属于这医疗废材嘛，正常不让往回带，而且上面都是细菌。然后呢，这个我说要拿，人家都你愿意拿就拿。拿回家之后一顿刷，朋友们。刷的时候啊，就，哎呦，你别看我自己牙恶臭扑鼻，真的是气味非常不好闻。他切的时候呢，我挺紧张，但他切割那个牙的时候，明显就是朋友们，就是我平时打磨什么什么牙类的这个文玩呢，打磨骨头，就是那股味儿，就那股就是说臭不臭的那么一股味儿。所有你打磨牙类骨头类的东西它都是那股味儿，切牙的时候也是那股味儿。然后拿到家这挺大挺大一个窟窿眼，牙根都是完整的，万幸就是啥呢，照那个叫什么光，还不是 X 光，他那门口写还不是 CT， 是哪俩字母呢我忘了，就是整个一个大旋转哇哇哇在我脑袋转两周，把这个牙的位置就都给拍，其实就跟 X 光一个道理。照完之后那牙根吧，朋友们，也没有弯弯啊，也不是往开劈腿那种，也不带钩子啥，我那牙长还真挺好，俩小尖还挺完整，啪家起出来。我在网上看着过人家拔完那个智齿之后有那个漏了龋齿，这不漏了空洞的吗，直接镶块蜜蜡镶块绿松石的我都见着过，我寻我也整块啥我给它做个镶嵌，里头大空洞我就直接填胶就行，然后外面拿这个绿松石一粘，粘完之后给它打磨出个牙形状，打眼就能挂上。但是朋友们那个臭味儿，我自己都接受不了啊，都接受不了。我说拉倒，然后一咬牙给撇了。
就是留不住，真是留不住，就那么个玩意儿。

你看那姓朱的，他说你拔牙了，那拔了，我周五那天说的吗？你那说明你周五那天没听节目，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就是最近这几周吧，这最近这几个月吧，开始频繁疼。原来吧，一年可能疼个两三回也就罢了了，最近是隔几天就一疼，隔几天就实在受不了，就让我拔了。他说看智齿啊，就看牙根，离神经管远近，然后看倾斜角度决定价钱，那可能就是了呗，那可能就是了呗。反正1100，五厘米枕头 ，CBCT， 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听不懂啊？咱们还是唠唠麒麟眼的问题吧。你发这个什么枕头，这我都听不懂。新，他说还有紫金属，嘎嘎贵。对，朋友们，对，还有紫金属，就是这个东西，这都是我所理解不了的。啊，我所理解不了。你说那一老破紫金属，就金山葵啊。原先我说过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一种棕榈树的树籽，它长出毛病，长出问题来了，长得整个籽成熟度不够，长漂白的，反倒在文玩圈里哎起个好听的名，奶油籽啊，冰淇淋籽啊，大熊猫等等等等，起出一大堆这个名来，然后卖个高价。现在紫金属真是贵的不便宜，也能卖个几千。单圈，你说108咱都不说啥，单圈啊卖大几千，这实在是让我理解不了。非非非常巨兔，他说老哥呀，讲讲密苏里烟斗和海泡石呗，最近想整一个。这俩我实话实说，我都不建议你整。海泡石现在都是人造海泡石，你就记住，现在市场上你能买到的海泡石98%吧，98%都是人造海泡石，你说能不能玩呢？能玩，有没有那个意义呢？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自己的心里是一定会犯忌讳的。你到啥时候，人家那种一眼能看得出来的，会告诉你啊、哦，你这人造海泡石。说的时候你心里就咯噔一下，说的时候你心里就咯噔一下。所以海泡石我不建议，但海泡石现在啊，这人造海泡石确实便宜。该说不说，人造海泡石确实便宜。然后再有一个啥呢，朋友们，海泡石这种洁白的质地，这种颜色，就是它瞅着就是三大种类里头，它确实它瞅着最高端，它瞅着又洁白又高端。刚开始的时候瞅着那种象牙白啊，非常白。但随着你用，但是我不知道巨兔你抽烟吗？你抽斗吗？你玩？你是纯玩啊，还是说你真用啊？你像那个老叶寒清，他人家是那是真正抽烟的手子。你像那种我不知道他抽烟啥频率，但是他确实抽斗。你那么用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后焦黄焦黄的，就跟牙是一样的。他说对对对，所以一直在看，好多都是粉压的，好像不光是粉压啊，不仅仅是粉压，就这海泡石啊，随着你用呢，哎，它颜色就越来越黄。然后呢，你平时把玩啥，它也能形成一定的包浆，就还得罢了了。朋友们，这就海泡石，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海泡石其实以前它之所以受人欢迎，一个是刚才我说白，就那种象牙白，一个是它能带雕工，它上面雕个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吧，不突出啊，让人看着吧不觉得突兀。你像石南根，你要雕个什么乱七八糟，一下就影响石南根，其实看的是它那木头的花纹，你要赶上一个好留疤的，或者是赶上那种满纹的非常漂亮的什么的，这就是原先说的大玉不雕啊，这就是原先说的大玉不雕，就你什么都不用，哎，就一个料子，你给它打磨干净了之后，一个直斗也好，锤斗也好，或者是现在这个海豚，网上有这么几种评价，就是三大类器型，你无论是把玩它的美观也好，还是说你真就是实用，你讲究实用，它里头就是出味儿啊，你讲究口感的，它方方面面的，这三种器型也是最佳器型。锤子这就标准的，我自己用的就是这种直斗的锤子的，那个密苏里啊，密苏里偶尔用，偶尔用，偶尔用。其实我个人真的建议啊，你要非得说你特别喜欢的话，密苏里和海泡石的话，那你还不如选一个海泡石。那密苏里，它区别于现在市面上卖的其他的这种，咱说普通玉米斗，它多了一个什么工艺呢？它多了一个涂层工艺。密苏里烟斗啊，它有一个叫专利，
啊，叫就是他的这个图

层是它的专利配方，其实就是一种石膏啊。这种石膏呢，你别看涂上之后呢，它透气性强。你想，整个这个斗外面你裹上一层之后，它不透气，它整个这个斗，它还有一个啥呢？它主要是隔热。苞米斗的最大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就是你淘宝买普通那种玉米斗，它就是，就咱吃那种老玉米。但正常来讲，如果做密苏里的烟斗，它的这个料子，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工艺的。就这个斗还必须得是一种，它为啥叫密苏里呢？是因为它在密苏里州，啊，密苏里州这个地方种的这么一款专门的，一种杂交玉米，就是人家当地为什么叫密苏里，就是人当地的一种杂交玉米，必须得用人当地的这种玉米。它的主要特点是啥呢？整个玉米芯粗大，质地均匀，耐烧，就是密度好。然后这个你这个玉米都这采收完了之后啊，自然晾干，自然晾晒阴干两三年，这种陈放两三年的，它有着非常稳定的含水率，啊，非常稳定的含水率，而且呢，它不会开裂。就这种料子，这种玉米芯儿，把它就是放到这个仓库，他们有专门那种大仓库，然后阴干完之后再去进行加工，把中间这个芯儿掏出，这种烟斗烟掏出糖。它也不会给你做碳化，它也不会给你做涂层。就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这种便宜的玉米斗，咱们现在市面上这种玉米斗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咱们中国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给它切完了之后，当当当切一段一段之后，中间芯儿给你套完了之后，它也不给你做碳层啊，也不给你做那个防燃烧的那个，不给你涂那个涂层。直接底上打上眼儿，整一个非常破的木头，就那普通的老破松木啊、杨木，整个老破木头杆喷往上一怼，一个塑料的一个烟嘴给你一夹，完事儿了。什么滤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这是咱现在市面上能买的。它底下怕给你烧漏，贴张纸贴，贴个胶贴就拉倒了。密苏里的烟斗呢，就刚才我说的啊，这种特定的玉米芯儿，然后存放，要用这种什么呢？桦木啊，桦木，然后呢，这个有的也用其他的一些硬木来做烟杆，然后他们的烟嘴也是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这种标准的这种叫丙烯酸，其实就是树脂了，这么一种东西。然后最主要就是它那层涂层，那个是一个专利，一种石膏涂在最外面，它也不是给你涂到最里头。所以说这个玉米斗你用吧，朋友们。不是朋友们，这个巨兔，这个斗啊，会抽斗的，这一个玉米斗呢也用不了太久，不会抽的可能两次、三次，这斗就抽漏了，啊，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想玩斗，还是玩石南根，就是无论怎么说，现在淘宝上啊，市面上。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木头，还有拿黑檀，拿那个紫光檀，拿这个红酸枝、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这个材质的，我都见着过。你说能不能用，朋友们？你说能不能用？也不是不能用，但是吧，就跟原先说拿这个檀桶炒菜，你说能不能炒熟？肯定能炒熟，你总是觉得奇奇怪怪的。所以我个人的建议，你还是真是想玩喜欢，还是用石南根的。但是就这俩啊，就是密苏里和海泡石，你就说我就喜欢这俩。其实我今天节目我提到一个词是什么来着？拔将眼子，对不对？就真碰上那种拔将眼，不是的，我就要这俩的，你就放心买。这个价格也不贵啊，放心买啊。这个海泡石大概。三四百块钱吧，三四百块钱就能买得着一个啥都不错的，正常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能用得住，就是别磕别碰。海泡石那玩意儿就脆性高，别磕别碰。玉米斗呢，就是你抽的时候慢点抽，然后里头呢你买一个啥呢，网上有卖的那个金属网的那个一个小碗，你给它直接放到斗底下，
一是防止啥呢，烟叶子直接从这烟道

到你要里头没有滤芯的话，直接啪，有时候你嘴劲大的话，直接把烟叶抽嘴里，或者抽完之后那烟灰抽到嘴里了。再有一个呢，它不烧，不烧底下木头棒和那个整个那个玉米斗芯的这最底下波斗的那个波的最底下那个位置，它不烧那位置，拿一个那个金属网给它躺起来，相当于就是你要非得这个用玉米斗的话，你就买一个那个玩意儿，然后抽的时候慢慢抽，慢点抽，别使劲呱呱一直嘬。那玩意玉米芯你琢磨它的那个耐烧度没有那么高，你那烟那烟丝总在里头总是烧，总是红的那种状态，你呼着一大口紧嘬几口，它就把别人的芯都给烧了。我第一次抽玉米斗的时候，那还是刚上班的时候，这个身边一个玩斗的一个哥哥，他送我的一个斗，他说你拿来玩去吧，然后哗哗哗，你知道晚上紧来几口之后，直接从边上就给烧漏了。国产的那种国产斗吧，你包括淘宝买那种特别便宜那种斗吧，你得挑，它有的那工艺不是特别好的，有一边的那个斗壁啊都已经都磨薄了，就它掏那个芯儿掏糖的时候，然后呢一烧那头拿都烫手啊，非常明显。嘿，人说哈哈，明哥，你这两天你得注意饮食，吃点流食，温凉的，不能喝酒。我像喝酒的人吗？我像喝酒的人吗？他说，然后啊，你得坚持7到10天，最好打2天消炎针，然后多冰敷，他就不肿，不肿都不肿，一点都没肿。周五那天拔完之后，一直到周六的下午5点多。这就已经超过24小时了，超过24小时了。你像我是周五的12点，算12点拔上的吧？12点拔完的吧，相当于。那到周六的12点，那就中午12点，其实就已经24小时了。到下午5点，除了喝了两口水，啥都没吃，饿得我眼冒金星，朋友们，就是。很少有过就那么渴望食物的时候，但啥也不敢吃。一是啥也不敢吃，什么漱口乱七八糟都没操作，就是他拔完之后那个牙拔完之后起出来那个坑那位置，他不有血凝块吗？那血凝块呢，它是帮助伤口啊能尽快恢复的，而且那个东西它也有起到一定的这种隔绝细菌啊什么的这个作用。那血凝块，人说你千万别嘬、啊、别漱口啥的，这真的是不敢动，然后嘴里分泌口水了，只能是斜着往下咽啊，这个反正现在的血凝块还在呢，已经完全干巴抽巴了，然后啥都没敢吃。到周日下午5点的时候，就是那个胃啊就哭哭哭哭一天那个状态，一宿时间掉了4斤，掉了四斤多。但是到周日下午5点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家里有牛奶，买的那个就是市场买那个鲜打的那种牛奶，那牛奶我煮了一小锅，能有1斤吧，煮了一小斤，然后家里有麦片，别的我也不敢吃，煮了点麦片，就拿牛奶煮完麦片之后，就跟它晾，完全晾凉了之后，朋友们，好家伙，完全晾凉了我才看，那麦片泡时间长它就囊过了，拿勺都不用嚼，进嘴直接就舌根一抬就直接就咕噜一下就咽下了，能有一碗吧，二的碗一碗吧，能吃了一碗。吃完之后啊，朋友们，我脑袋就想起来了，我说那麦片凉吃没事，牛奶凉着喝不行啊。我们市场卖的牛奶，那个牛奶特别好，我之前说了，那鲜打牛奶特别好，它应该是啥呢？就是那个乳糖啊，乳糖应该是相当高的。然后，喝完之后，我最近这2年不知道咋岁数大了吧，还乳糖不耐受了。原来喝牛奶也没那样，咕咚咕咚喝凉牛奶都没事儿。就是这煮牛奶，我发现了，只要凉着喝准拉稀。然后周六那天晚上，这肚就开始急了咕噜，急了咕噜，急了咕噜。然后牙还不是疼，其实它准确来讲它已经不疼了。我就想起来让子弹飞呀，你就让子弹飞里头最后那个马邦德呀，这。葛优演的那个，他刚开始说汤师爷，实际上他是马邦德，他被炸了之后，那个车上不是有炸弹，哐一下给他炸了之后，他被一大堆银子给埋起来了，然后张麻子过去，他跟张麻子说麻子屁股疼，张麻瞅了一眼他那屁股在树上挂着，
下整个下肢给炸飞了。他跟马王德说聘用在树上的，

不疼。我一下我就想起这话了，我说我这不是牙疼，牙拔进了牙还疼屁了，我说应该是那坑疼，也不是疼，其实就是闹不登的那么一种感觉，那块没有东西了嘛，闹不登一种感觉。其实到截止到现在来讲它也不疼，也没肿咋地，什么红肿什么乱七八糟咋地都没咋地。昨天实在受不了了，开始正常吃了点东西，就是用左边，我拔的右边智齿，左边正常嚼，然后稍微歪着点脑袋呢，对右面没，截止到目前还没什么影响。这反正昨天前天前天我还说呢，我说肯定上不了节目，但昨天的时候就该吃吃，该说话说话，就没什么影响。今天我想着就是慢点说，咋的都有了。来吧，那个哎，还估计得瘦3斤，截止到目前已经掉了5斤多了，已经掉了5斤多。哎，哪掉5斤多？周六那天就已经掉了4斤多了，昨天上秤又掉了，哎妈，昨天三斤多，昨天掉3斤多，加一起应该少说8斤应该是有的。你不吃饭呢？不让吃东西啊？大鱼大肉，我看着那肘子，我是不是啊，朋友们？尤其是啥，昨天呢，昨天小孩非得要吃蛋炒饭，我给他炒蛋炒饭，朋友们，我炒蛋炒饭，哎呦，逮啥唠啥。我炒蛋炒饭，朋友们，我怎么炒？刚焖，没有隔夜饭，我是起大早焖的大米饭，焖完之后饭好了，饭熟了，我盛出来一碗就够他吃就行了，盛出来一碗搁那晾着，其实就是晾水器，隔个10多分钟啊，20多分钟啊，你把这饭呢，他这饭在碗里，他这不是一坨吗？你把它给它翻个个，因为它朝碗底的那块呢，它有水气，朝面这一面呢，水分都挥发掉了，面上已经有点干了，但碗底这还有水气，你把它翻个个，啊，20多分钟左右的时候，你给它翻个个，或者找个碗，给它一扣扣过来，让碗底那个有水气那一部分再继续散散水气，碗搁这晾着，开始备料。我给它炒饭啊，香肠丁肯定是得放的。啊，香肠丁切丁，都给切丁，胡萝卜切丁，黄瓜切丁，然后呢，这个葱，小香葱给它切段，葱根的地方，白的葱白的地方啊，切一部分，然后葱叶的绿的地方切一部分，这分成两堆儿。然后五花肉，朋友们，我给它炒，放五花肉，五花肉也都切成小肥肉丁，锅里头先煸肥肉丁，煸成小油梭子粒儿。然后煸出来这个油，这个油正好煎鸡蛋，先把鸡蛋汤汤汤汤汤汤打散了之后，夸往里头一扣，借着这荤油加一点点，加一点点豆油，就借着这个油夸这一个鸡蛋捧起来，蓬松了之后把它再盛出来，刚才打鸡蛋那个碗里头，让这鸡蛋这热气儿搜一下碗里头没倒干净的那个鸡蛋汁儿，那鸡蛋液再搜一下，把这鸡蛋放碗里，借着锅里剩着一点点油，先把米饭放进去开始炒，炒饭的同时把黄瓜丁、胡萝卜丁、香肠丁就开始往里头放啊，放完之后撒一点点胡椒面，放一点点味素，然后呢淋一点点酱油，这酱油现在淋，不要一会儿淋，不要放鸡蛋之后再淋，将鸡蛋的颜色就深了，要现在淋，淋完淋一点点酱油，开始翻炒，大火猛炒，然后翻炒同时把葱白儿啊，切的葱白的地方先倒上去，这葱香味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把鸡蛋搁这碗里头一搜，把这个刚才那蛋液没弄干净，没倒干净的蛋液一搜，放到碗里，把鸡蛋打碎，跟这饭给它炒均匀了之后，炒均匀了之后啊，关火，就你感觉到颗粒什么的都非常松散之后，关火之后，表面再撒一小撮盐，一小点，大概也就是2克到3克之间吧，2克到3克之间撒一点点，然后呢，关了火之后，把那葱叶那切的那段葱叶的地方再倒进去，夸夸夸，借着这个米饭的热乎劲儿，咱已经关火了，借着米饭和大勺的热乎劲儿，夸夸翻两下，这是嫩葱，这是生葱，生葱吃着口感非常好，盛出来之后，朋友们老香了，但我不敢嚼。昨天给小孩做这个炒饭，我从小到大吃蛋炒饭，朋友们，别地方咱不知道啊，东北老爷们儿，就东北孩子，朋友们，东北孩子那对蛋炒饭的那个情节是相当深的。
我身边反正我

0: 我没接触过，说我不爱吃蛋炒饭，我没接触过，顶多有时候我没那么喜欢，但是不抗拒。我从来没听说过抗拒蛋炒饭的，更多的都是一说蛋炒饭喜不喜欢，那简直发自内心的爱。我从小吃蛋炒饭，我奶做蛋炒饭一绝啊。然后我后来我吃我爸做蛋炒饭，结婚了之后我老丈人做蛋炒饭也一绝啊，这都一绝。然后现在我自己做蛋炒饭，但是不敢嚼，你知道这嘴里的不敢嚼东西，现在就敢吃稀的溜的东西。行了，不牙糖，天天扯那个没用的。来吧，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小青发了两段语音，我看看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他说乳糖不耐受啊，发的语音，你没骂人的话可以听一下。
1: 乳糖不耐受是亚洲人一种特有的，手一下打鸡蛋的碗，这手一下这词儿太到位了。
0: 你看，必须的，听名字说完听啥，听的不就是到位吗？你要不你那个碗，你夸你往鸡蛋往油里头一倒，你那碗里头一定得拉了点，你把那碗放回到那平面上，它碗壁那一些一定会在碗底再聚回到一摊儿，聚成一摊小蛋液。咱也别说怕浪费或者是过日子仔细啥的，不是，其实就那点蛋液，你拿那鸡蛋一搜搜完之后放到锅里那米饭上，那米饭就能沾上一点。有一派蛋炒饭它是这样，那米饭先用蛋黄给拌了，我不愿意那么整，拌的磨磨糊糊的怪恶心。比较传统，这是我这个炒蛋炒鸡蛋的这个蛋炒饭的方法，是比较传统的东北蛋炒饭的基础上改良加一些小料而已。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专辑啊，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